0: 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欢迎收听轻阅读，现在进入我们的书籍分享时间，我是一郎。今天的节目我将继续对话两位中国当代年轻的女性作家，江天雪翼和沈淑之。江天雪翼，在你最近的这一部《正好是你》的小说里面，可以说内容涉及到了当前诸多人们关注的话题，比如说女性的职场定位，比如说女性在婚恋关系当中的角色，这跟你之前写作完成的几部小说差别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部小说会不会成为你写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分水岭呢？
3: 我觉得它可能会是我的一个过渡。
2: 过渡？
3: 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因为我可能之后，因为我也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实验吧。因为我不太确定，就是我，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我还在摸索当中。
2: 你的这个不确定是指什么？是你写作的状态，还是说你写作的内容？
3: 写作的题材吧。
2: 题材。
3: 写作的题材，因为其实我自己个性当中还是比较喜欢写一些有年代感的东西。伊朗，其实你应该也了解，我也挺好玩的一个人。
2: 对。
3: 就是生活，就是去的一些地方啊，或者是接触一些事儿，有趣的事儿很多，我也想把它们给写出来。所以我自己在写完三部民国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过去年代感的东西，它满足不了我写这些有趣的事情的一个条件。
2: 对啊。
3: 所以我现在就想用这个正好是你先试一试，因为它毕竟是我之前曾经有过一定的一些基础，然后有过一定的自述的基础，然后写了，先把它写完。然后之后呢，我希望能够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当代的那个生活当中。平心而论啊，我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正好是你他，因为他篇幅还是稍微小了一些，碍于他的那个题材跟他这个第一人称这个叙述的一个外在的一个限制，我觉得他很多东西还是没有说够，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这书出来以后，我就发给了很多女性的朋友看，他们还是挺喜欢的，他们很喜欢里面这些女孩子。因为这里面他没有把女孩子做成，就因为很多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把女性之间的团结写得非常的脆弱。但实际上真的，我觉得从我自己自身的经历和我观察，我就觉得人吧，先别说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团结，我觉得人性，我还是相信人的那个美好的那一面。就包括就是我就觉得，就人和人之间在关键时刻相互拉一把的那个东西，是它还是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书是传达了这样的感觉的。
2: 女性关系的脆弱是不是是一种社会的偏见啊，或者是一个人群的偏见啊？
3: 我认为可能是一个某一个人群的偏见。但我相信就是我，因为我觉得女人之间她能够更加的了解对方吧。
2: 这一部小说算试水吧，对吧？是一个过渡。你的试水是指看读者的反应，还是说看自己的创作心情？看你自己，
3: 主要还是看自己，看我自己准备的怎样。我觉得所有的那个写东西，它还是需要你的情感的累积，还有素材的那个积累，就是看我自己还到不到那个程度。就是如果够了的话，就开始下一步的那个创作，就下一个题材。我因为我还是打算再继续往都市这个上面再挖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正好是你他说的还太少了一点，就是他可能说的那个面是有限的，我希望能够再说一些别的方面的东西。
2: 确实现在的

0: 你听的这个音乐放松一点，可能你听的这个音乐放松一点，跟不放松一点，其实你的命运就在发生变化。就是良好的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是，作者可以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提升他们的阅读兴趣。那么，读者呢，一方面又在促使着作者不停的思考，在他的下一部作品当中应该去体现什么。
1: 对，而且我觉得吧，读者他是作者所关注的整个大众当中的一员。
0: 对，
1: 因为作者写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其实作者写的就是他写的每一个人，每一些故事的来源，其实都有可能这些人会成为他潜在的读者。
0: 没错。
1: 因为他面对的都是他们的人生。因为他们其实 总的来说，咱们大家都是在体验这样一个人生的一个人啊。
0: 即使是你停止了创作，但是我相信你游历的脚步是不会停下的。
1: 我觉得游历它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就是改变很多的偏见，跟狭隘的认识，让我去看到了很多的不同和很多相同的东西。因为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不同，但最后我就发现， 其实，不论去哪个国家也好，去哪个地方也好，他的人情冷暖其实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他们的人生的那个环境，他们的那人生的状态是那么的不同，所以我就觉得去四处游历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让我改变了越来越多的偏见。因为我现在最大的体会是，我觉得偏见在一个人的快乐值当中是减分项。然后我就发现， 我每去不同的地方，每看到不同的人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快乐值在增加，我对待很多事情我会更宽容，那也是我的能量宝石，因为我真的就觉得从中吸取了很多的能量，然后也得到了很多的鼓励和素材。
0: 偏见是快乐的敌人，
1: 因为一种没有发现一个充满偏见的人，他真的是很开心，有很开怀的那个时候。
0: 你还是希望有一些读者能够关注到你的作品的。
1: 对，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因为它是这毕竟是一种表达。就如果我如果纯粹是表达给自己抒发一种感想，我写日记就行了。
0: 是，
1: 因为既然就是写小说，我进行文学创作，它必然是面向一个对象的一种创作的方式。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然后通过
0: 这样的产出，
1: 他们能够得到什么？然后这样其实也是我自己价值的一个实现。
0: 你每天睁开双眼的时候，就是在观察这个世界吗？
1: 会比较留意，就是我每天工作的时间，就是我要去上班的话，大概需要花一个小时20分钟。就从东四环先坐一趟公交车，然后到14号线，然后从14号线再转1号线。所以在这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人，就像前2天在公交车上就遇到一个，他口罩的 就是另外一边的那个带断了，是一个男的，然后他就一直就是捂着他的那张脸，但是他还要刷卡，所以他在刷卡的时候，他另外一边他那口罩就会掉下，他只能拿那个拿他的那个肩膀去把那头给夹住，所以我就一直盯着他看，就一直我自己在那乐，我就觉得，就是可能我也不知道是我的性格如此，还是所谓的写作者的另外一种爱好，所以我就比较喜欢观察这样的人。
0: 观察这样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还有听他们的对话。你会把这些东西到后来都会化成你小说里边的某个情节？
1: 对，他们很可能都会变成素材。像那个正好是你里面的女主角，就是那个江棠，她其实她的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是还原自我的，就来源自我在团结湖的那段日子，就是那些街坊那些邻居那些就是 就是大家互相生活的那种状态。我在团结湖从13年住到了18年，就是跟街坊四邻就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因为我从一楼到三楼，就我住在二楼，但是一楼到三楼所有的人家都能帮我收快递，所以因为他们那个是没有门禁的，就是那种老破小的那房子里头，所以每次快递来了以后，他也没有地方放，那时候蜂巢啊什么那些 收快递的地方都还不是特别的发达。
0: 对，
1: 如果要那个放的话，就是放到那个车棚里头，就是那个可能车棚里头有卖菜的啊，卖鸡蛋的，你放车棚里，然后你给他1块钱，但有时候人家邻居就不想让我花那钱，他就说我帮你收了，然后你到我家来拿。

0: 对，我就在那住了5年。
1: 这五年的感情对你来说是不是爱恨交织？
0: 嗯，还是爱吧，很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为我在那5年，哇塞，真的是度过了我的黄金创作期啊！
1: 是吗？
0: 我在那写完了2部长篇。
1: 可是这2部长篇跟你当时在那的生活其实没有多大的关联吧？
0: 嗯，没有关联，它也不需要有关联。
1: 嗯。
0: 写作就是一个完全抽离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你对于创作的环境其实是不是那么在意的哈？包括
0: 对，我完全不在意，
1: 不管多吵，
0: 我现在在公交车上拿手机就在备忘录上就可以写了，
1: 挺厉害的。可能作家都需要这样的一种功力吧？
0: 对，可能大家都不太一样，因为我认识有一些他们搞创作的一些朋友，他们要求还是挺高的。
1: 嗯，
0: 而且很多对噪音啊，对一些东西的容忍度是非常的低的。
1: 但你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一个作家，所以你的小说的内容都是很大众化的哈，平民化的。
0: 我在。

0: 我是轻阅读主播一郎，我在轻阅读期待分享你的阅读。接下来我要请出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年轻女性作家沈淑芝。淑芝，在你的《月亮出来》这本散文集当中，我能感受到的是，现在很多人，包括很多女性，教育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会选择到自己并不熟悉的城市工作和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就会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和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在这本书里边，我能感受到的是，在你看来，一个人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会治愈到这些问题呢？
1: 对我来说那肯定是的，因为上一次我还记得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有一个读者他大概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那个生命的底色，它其实是决定了你会写出什么样的内容，你会有是一个人的那个生命的底色，它其实是决定了你会写出什么样的内容，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就是说自己在小的时候曾经被父母给过那种就是在非常贫乏的条件下所能给到的，就是很他们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在物质上能让你多吃点好的什么的，会竭尽全力的去做。所以我妈妈在我们小的时候，无论家里是多么的困难，她每到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该有什么吃的东西她都会尽心尽力的做给我们吃，而且她的手艺很好，她会做这些事情会做得很好，所以她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她就成为我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爱的，而且这个爱它是很宝贵的。他让我成为一个就是能给出爱和温暖的人。当我去写东西的时候，无论如何我还是愿意去，就是去保持希望，愿意去做出一些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的努力，而不愿意就是说把人生描绘成一个就是非常荒凉的那种色彩，好像是非常绝望的。就是我虽然感觉痛苦，但是我也希望把这些事情给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记录下来，那我也是在远离或者是说背叛我出生的这个地方。我能够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能够使他们被看见，那实际上就是我作为一个通过读书离开了这个地方的人，能为这个地方，能为我抚养我长大的人所能做出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是这样看待我自己的写作的，就是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就是比较积极的意义，我不愿意把就是人生看的是很绝望的或者是很灰暗的。
0: 翻开这本书，首先进入我的视线的是很多的图片，而没有把这些图片插进每一篇的文章当中，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1: 其实这本书的照片有很多，其实比那个书的前面放的照片可能还要多十倍吧。
0: 您想给我们看的是照片是吗？
1: 对，实际上这本书本来是应该是每篇文章都有它的配图的，只不过是现在的那个图书出版要更艰难一些。然后那个四色书的话，我们所说的四色书就是一般来说是指那种图和文就是交叉着排的那种书呢叫四色，全书四色印刷的书，它的成本比较高。然后编辑部门呢就想就是用一种比较低的成本把这本书做出来，因为现在的书不好卖嘛，所以就删掉了一部分的图片，然后就是把留下来的图片集中印刷在一个印章上，然后放在了书的前面。这样的话其实主要是出于那个降低书的那个印制成本的考虑。如果是就是不考虑那个书的印刷成本的话，其实无论是编辑还是我都很希望就是做到那种能够随文配图的，因为那样子的话阅读起来的体验因为我还写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植物方面的那个博物学方面的知识，如果没有配图的话其实读起来稍微是有一点难的，
0: 有一点艰涩哈。
1: 稍微有一点难的，所以我后来在我的那个公众号上，我把没有配的图全部都放在一篇文章里了，就是希望我的读者能够看到，就是在读书的过程里面能够配着那些图片看到，就是能够更有利于理解文章所说的，我觉得也更有一种就是情感的那种生发吧。
0: 对于家乡的人和事，可能很多年轻的作家会把这些放进小说而不是散文里面去完成。
1: 其实我也写小说的，我其实一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因为喜欢沈从文，我其实写过好几篇那种沈从文风格的小说。

0: 小说，所以，从我后来开始那个写的多了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怎么写小说了。我把我关于乡土的内容基本上都放在散文里面写了。我不太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学界可能会一般会认为小说更重要，他会看低散文的地位。在散文里面的话，而且他们还会单独把非虚构给区分出去，好像在散文里面，非虚构是稍微的，就是地位稍微高一些的。但是如果是普通的散文的话，好像就完全不能跟小说相提并论似的。我并不这样看，因为其实你真正想把一篇散文写好，尤其是一篇如果是结构比较长的散文，其实它里面可以容纳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而且散文里面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它自然有一种真实的力量，就是其实不在于题材，还是在于你写的是否深入，这一点是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自己也写小说，我现在这几年每年都会写1到2篇小说。不过我写小说，主要是关于自己，就是在城市里生活的女性的，比如说情感生活。哎，这样说来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那个区分的，就是我把自己关于乡村的这些经验，我全部都放在散文里写了。但是我把自己在城市里生活的经验，就是我在读书以后所接受到的教育所感受到的这社会的这一部分，我全部放在小说里来写了。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不知不觉的划分。
1: 那您觉得这样的划分累吗？
0: 不累呀。因为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说有一些事件或者是情感，它可能确实是需要经过小说的变形，它表现出来就是才不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而且能够因为小说毕竟可以虚构，你可以在里面就是将这个事将这个你的想象和经历和你的感受加以解构变形，然后表达出你想表达的东西。对我来说，这两个文体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其实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更多的好看的小说。

0: 俗也好，还是发生的人事也好，他们能够从里面就是得到自己童年所生长的那个共同的经历，能够在
1: 对，
0: 里面受到一些就是共振的情感。其
1: 是。
0: 实有一些城市里生活的人也会这样跟我说，他说虽然比如说我是在南方的，他是在北方的，他但是呢，他其实也生活里面小时候的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很多跟我是类似的，所以他也能够感受到一种共振的情感。但是还有一类读者，就是我昨天看到的那个凤凰网读书的这个读者，他说他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而且是在一个北方的城市，所以他对我所写的这种南方的乡村生活其实是完全不理解的。而且我在里面写了很多那个博物学的内容嘛，所以对他来说，他开玩笑说，简直有点像半本天书一样。但是他后面说的又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说半本天书其实是一种，比喻，就是说，因为我首先我写的确实有一部分是他完全不了解、完全不懂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感觉到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我在这个写作的过程里面，很明显的是，比如说我写到某一个东西，我是很明显的想要教会大家真的去了解这个东西，不管是一种植物也好，或者是一种食物也好，我总是很想让大家知道更多的关于这个东西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的写作里面有一种，就是想更好的生活的那种态度在里面。他说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是读到，就真的读进去了，他觉得内心很沉静。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随着动力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我敢说他一定是打听到了奏章的内容，恨老李背后捅他一刀，所以他也跟你玩的一手阴的，派刺客行刺。李直叹道，圣上素来袒护水监，我想搬到高淮不容易啊，所以也想学李三才略略用一些手段来对付他。赵世珍嘿嘿地说，李三才那是什么人，不是谁都能跟他一样不择手段的，你李直跟他不是一类人，你可要当心了，我怕高淮啊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李直说，而今既然撕破了脸皮，就算回去辽东后，高淮要真刀实枪的来对付我，我也不怕。富春笑道，李忠诚的计策也不是完全无用的，如果高淮被气得发了疯，生怕李忠诚回京述职对他不利，擅自回到京师，御史是不是可以弹劾他玩忽职守啊，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再继续担任税监了。赵世珍哼了一声说，高淮又不是傻子，他怎么会胆大包天道。蓦然止住，紧盯着富春说，你是说高淮他真的回来京师了？富春说，我有五成把握可以肯定。李直忙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富春说，这个我暂时不能说，不过既然各位先生如此着急，我就去寻找这十成把握的凭据。冯琴一直一言不发，此时居然从床上坐起来，连声催道，好好，傅先侄，你快去寻证据，一旦有了真凭实据，我就立即联络各位同僚上书弹劾高淮。富春说，是。出来冯府时，正好迎面遇到锦衣卫千户王明士，富春忙大致说了高淮可能潜回京师之事，王明士紧皱眉头，显然不大相信。沈德福心中念念不忘，忙问道，关于那块牙牌，东厂可有查到什么？王明士摇了摇头说，厂工还没有告诉我消息。忽然他意识到什么，开始用一种奇怪的眼光审视沈德福，似是开始怀疑他不断打听牙牌一事的目的。沈德福强作镇定说，
1: 什么？
0: 王明士说，
1: 没什么，牙牌的事。
0: 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富春见天色已然不早，忙说，
1: 牙牌的事日后再说，王千户是来找巡抚问案的吗？他人就在里面。
0: 招手叫了一辆大车，扯着沈德福登上车子，吩咐车夫道，
1: 去石大人胡同的怡园。
0: 车夫问道，
1: 是寿宁公主府上吗？
0: 富春说，
1: 对，就是那里。
0: 沈德福不解说，
1: 我们不是要去找冉驸马吗？该去堂子胡同才是啊。
0: 富春说，
1: 你没看见吗？冯尚书他们忧心如焚，等不及冉驸马打听消息了。
0: 公主是天之娇女，住处当然不同于普通人家。明代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制定公主府邸的规矩，厅堂九间十一架，施花样兽头，雕梁斗拱檐角彩色绘饰，为不用金，正门五间七架，大门用绿油铜环，石杵墙砖俊凿玲珑花样。寿宁公主因是当今皇帝的最宠爱之女，宅子赐地名怡园，修建的远远超过规制，不仅房梁等饰金，门窗均用珠宝装饰，井栏、药橱还有槽柜等都是金银制作，床用水晶、玳瑁还有琉璃等制作，床腿的支架雕饰也是金龟银鹿。只可惜金山银海的闺房中，幽闭的只是公主寂寞孤独的心，倒不如像普通百姓家那样，小夫小妻朝夕相对，恩恩爱爱，相伴相依。来到公主府门前，暮色已浓，驸马冉兴让正兴冲冲地从街口转过来，见到沈德福和富春下车，很是惊异，问道，
1: 你们是来找我的吗？不好意思，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听清楚那个人的来历，幸好公主今晚又要召见我，我会记得这件事的，明早一定啊就会把消息告诉二位的。
0: 富春笑道，
1: 这件事啊不用劳烦驸马了，我自己来办就是了，驸马请先进去，免得公主久候。
0: 冉兴让虽然呐喊，但他性子单纯，也不再多问，憨憨一笑便先进去了。富春又等了一会儿，这才上前对门仆说，
1: 我有急事来找高公公，他人在不在里面？
0: 那门仆立刻露出了警惕之色，说，
1: 什么高公公？这里是寿宁公主府。
0: 富春笑道，

0: 这我自然知道，而且我说的不是陪嫁到公主府的高公公，而是外面回来的高公公。门仆说，你是？
1: 富春左右望了一眼，有意压低声音说，
0: 哦，我辽东来的，你听不出我的口音吗？
1: 门仆说，
0: 哦，原来真是高公公的人，快些随小的进去，公公正在花厅与梁上公饮酒呢。
1: 富春说，
0: 哦，进去就不必了，免得外人起疑，你替我带个条子给高公公就行了。
1: 从怀中掏出一张折纸递给了门仆，门仆不敢怠慢，忙拿着进去。一旁沈德福问道，
0: 哎，你给他的是白纸吗？如此会不会打草惊蛇呀？
1: 富春笑而不答，取出一小块碎银子给车夫说，
0: 你速去铁狮子胡同冯尚书府，就说是小沈派你去的，告诉冯尚书说那人就在寿宁公主府。
1: 车夫说，
2: 好嘞。
1: 收了银子，赶上大车摸黑去了。沈德福说，
0: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等在这里吗？
1: 富春笑道，
0: 等在这里做什么？九门已经关闭，你还怕高怀跑了不成？今晚子进城必定天翻地覆，你我去勾栏胡同喝酒听琴去，再好好的睡上一觉，等着明天呀看热闹。
1: 二人遂往北而来。
3: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1: 胡同与石大人胡同只隔几条胡同距离，一刻功夫便走到了薛素素家。婢女豆娘来开了门，她认得富春，忙告道，
4: 两位小娘在书房写字画画呢。
1: 领着二人进来四合院，到书房外叫了一声，齐景云闻声迎出来，欢喜说，
4: 我料不到富郎今晚还会来。
1: 富春笑道，
0: 今日正有正事要办，我和沈公子来找素素。
1: 齐景云也不多问，只望了沈德福一眼，便领着二人进来书房。书房内灯烛通明，薛素素正伏案挥笔，头也不抬地说，
4: 请二位公子稍等一会儿，等我画完这幅兰花。
1: 齐景云便请富春和沈德福随意坐下，自己亲自到厨下烹茶。薛素素的书房名为脂砚斋，布置得甚为雅致，书案、方桌、座椅等家具均是时下最流行的花梨木，穷尽技巧，极其讲究，一望便知是姑苏名匠制作。盆景、画瓶等装饰器物摆放随意，却不凌乱。北墙正中挂着一幅绢本仕女画像，高一尺七寸二分，阔七寸二分，画栏边石竹下有勾叶栏，题字玉箫堪弄处，人在凤凰楼，雪笔弄墨，无不真妙，小楷有皇庭之气韵。题款薛氏素君细笔，下金第五之名，两白文方印，原来是薛素素的自画像。沈德福心说，
0: 这薛素素当真是全才，非但能在舞台上扮演武艺高超的舞旦，还能够写字作画，下笔迅扫，出手不俗啊，一台入神，我居然还一度的将她想象成雪素呢。雪素不过是贫苦卖艺女的女儿，既没有她的绝色容貌，也不曾有她这份惊世才气啊。
1: 正凝望画像出神，忽听得薛素素叫道，
4: 傅公子、沈公子请移步一观。却是叫二人过去观赏她的新作，那是一辆素色墨蓝，一笔草草，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精工秀丽，落笔不凡，无一点媚俗气。
1: 富春笑道，
0: 不错呀，香婉一朵，寄韵显怀，颇展骚人幽抱，素素笔法越来越老道了，堪比金陵马香兰了。
4: 薛素素笑道，公子这话只能限于在脂砚斋里说，千万别让外人听见了笑话。
1: 沈德福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了桌案上的砚台上，那房青砚一望便知是真品，
0: 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小材盈握，质地细腻如肉之枝，微有胭脂韵及鱼脑纹，黯然有光。砚四周镌刻有柳

0: 前去过砚台，仔细地抹洒说，这砚上的胭脂纯出自天然，难得之极，雕工精细，顺理成章，该是姑苏名匠吴万有的杰作。又将砚台高高的举起，却见砚台底部刻有一首草书五绝：条砚浮轻盈，居豪玉露姿，芳心赞一点，余润浮兰枝，款素清之砚。沈德福惊道，
1: 这是王之登的手笔吗？
0: 王之登字白骨，是当时有名的风流才子，少有文明，善书法，四岁能数对，六岁善书不科大字，十岁能作诗，长儿俊发有盛名，曾拜名众当时的吴郡才子文征明为师，嘉靖末年入太学，因写色戒湘君袍上子，香分色戒湘君袍上子，香分太极殿中烟的《牡丹诗》名扬京师，万历时曾召修国史。万历十四年，汪道坤、王士珍等组织南平社，广交朋友，人称侠史。其人虽在山野，却是能诗善书，珍草隶传皆能，声华显赫，使人均以得到一片尺素为盛世。难怪沈德福惊讶，王志登曾与他父亲沈自斌一道修史，沈自斌对其文采风流赞不绝口。沈德福久闻王志登大名，却一直无缘相见，想不到今日意外在薛素素处见到其五绝草书，恣意汪洋，果是大家手笔。薛素素抱过一句珊瑚红漆盒子，笑道，
2: 沈公子果然好眼力，不错，这砚是吴万有所制，砚背草书是王白骨亲题。
0: 翻过盒子，果见盒底有小楷书款，万历癸酉姑苏

0: 印竟是仇英之女仇珠所画。这珊瑚盒子和砚台荟萃三位名师巧匠手笔，本身就是贵重之极的宝物。沈德福一边品味笔法，一边暗说，连王志登这样的明清朝野的大名士都要送之砚向素素示好，可见跟他交好的男子的身份地位都是如何的非同小可。我虽微有薄名，终究只是仰仗祖父之灵，一介布衣，怕是无论如何难入他的法眼了。沈德福心中颇有自怨自艾之味，忽举眉仰目，却见薛素素正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眼波朦胧，看起来颇有些脉脉含情的意味，先是一怔，随即心口一热，顿时有些意乱神迷起来。正好齐景云捧茶进来，沈德福忙放下脂砚走过来坐下，假意品茶，胸口却砰砰直跳，眼角余光之下不由自主地朝薛素素瞟去，她却甚是平静，将画作略作收拾，便过去坐下一起来品茶。齐景云问道，
1: 二位公子还没有用过晚饭吧？我和素素也还没有吃呢，正好让豆娘多准备一些酒菜，大伙儿一起吃也热闹些。
0: 薛素素笑道，
1: 来得早不如赶得巧，正好昨日啊有朋友从苏州来，捎来了几坛三白酒，我还没有来得及起封呢。
0: 富春大喜道，好极了，当今风尚虽然流行婺州金华，但其实姑苏三白比婺州金华要好，金华味甘而治舌，少许尚可，多饮呢则拖沓不可耐，三白则清亮宜人，喝上一整坛也没事啊。
1: 齐景云抿嘴笑道，夫郎又在胡吹了，怕是半坛酒下去就倒了，还一坛酒呢。
0: 薛素素打趣道，
1: 你还不知道傅公子吗？他酒量虽然一般，却是饮不醉两下情牵，唤不醒一点心迷呀。
0: 富春笑道，世事有千变，人生五百年，难忘是花下，何物胜尊前，更何况是姑苏三白这等天下名酒，咱们今晚啊就来个一醉方休。
1: 这一晚星河明淡，月色如银，是沈德福一生中极其难忘的一夜，但事实上他根本记不大清楚这夜做了些什么。向来不大饮酒的他居然饮得大醉，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离开了脂砚斋书房，又是如何睡在了薛素素闺房的绣床之上。香来深浅，明月窥窗，花开花落尽，柳飞柳无言，故人不见，好梦惊回，一半为春愁，一半为花羞。果真如富春所料，这个月明之夜也是个天翻地覆之夜，倒不是真有什么人在京城中闹得鸡飞狗跳，而是次日一早奏章如雪片般飞到了通政使司通政使杨石桥的案头。吏部尚书李代、刑部尚书萧大亨、吏部尚书冯琦三大尚书联名上奏弹劾高怀撤离信地辽东，携兵迁往京师，此为数百年来未有之事。御史张四渠弹劾辽东税监高怀私自撤离辽东，潜匿京师，拥兵城下，是违旨犯禁。兵科给事中田大义称，高怀搜刮市民，取金至数十万，招纳诸亡命匠人，意欲何为？又指出高怀不奉诏旨，擅自回京，意在经营窥探，妄图点兵权，制造祸乱。公科给事中宋一涵奏，高怀在辽东蓄养死士，演练射击，并俨然以将帅自居，同时到处骚扰游船，虚索营卫，蹂躏地方，凌辱职官，奴役士夫，草菅军民，劫掠行人，乃至沟通蜀国外力，假传圣旨，则令朝鲜国王进贡，索官珠，求貂皮，要马匹，可谓罪行累累。左都御史温纯称高怀窃弄皇帝威服，劫纳虎狼作威作福。御史袁九稿称高怀罪恶万端，该逮至严刑定罪。如此等等，均是弹劾辽东税监高怀，要求将其绳之以法的奏章，来势汹汹。按照明代规章制度，大臣写奏本需用高一尺三寸的花椒白面公文纸，否则就是不如事。 会最终影响其任内的考核成绩。

迹。然而这些上书大多用的是普通纸张，可见有多少九卿大臣连夜在奋笔疾书，甚至来不及等到次日到官署用标准规格的公文纸重新誊写一遍，便径直投送到了通政司，可谓岛高岛的迫不及待。杨师桥字宜谦，号芷安，江西上饶人，嘉靖44年进士。这人是个朝野公认的好官，刚正清廉，绝请托，拒贿赂，谢交游，住公房，遇事敢言，庶臣实证得失，切种要害，中外传颂。有意思的是，他官任通政时专管呈递奏本，但万历皇帝却最烦他这人的奏疏，常常因小过派宦官斥责他，却从来不问其罪，在京师传为奇谈。按照惯例，奏章都要先由通政史司起事后抄录副本，再呈送内阁，供大学士们瞟睨。冯琦于寿宴上遇刺一事尚未传开，杨石桥还不知道事情究竟。历来弹劾税监、陈说税监之害的奏章不计其数，但像今日这样众大臣不约而同的弹劾同一名税监的事实，实属罕见。料想发生了大事，一时也不能相信高怀会愚蠢到私下潜怀京师，急忙派署吏出去打探真相。不一会儿，署吏就急匆匆地进来禀告说，不用再去六部求证打听了，小人路过隔壁的锦衣卫官署时，那些校尉们正在谈论这件事呢，说是辽东税官高怀带了300多人偷偷潜回京师，一直躲在寿宁公主府上，还说高怀跟礼部冯尚书遇刺有莫大的关系，那刺客要杀的对象本来是辽东巡抚李直。一个阉人居然张狂到敢行刺朝廷重臣，可谓犯了众怒，难怪这么多大臣争先恐后的弹劾他。杨石桥闻言也是勃然变色，一拍案桌命道，快派人将先录好的奏章送去内阁，本官也要写封奏书弹劾这单。

0: 嬉戏无度、自封为大将军、率军出征的明武宗，以及好求神仙、对自己子孙都嫌恶的明世宗，率军出征的明武宗，以及好求神仙、对自己子孙都嫌恶的明世宗。世宗自嘉靖20年以后便开始不勤朝政，在这一点上，万历皇帝和他的祖父一模一样，从这些皇帝身上再也看不到祖辈明太祖、明成祖雷厉风行的强硬特质。中国历史悠久，皇帝始终只是政治的产物，政治的轴心则是皇权，但皇权自诞生之日起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是始终处在被挑战的位置。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无非是持续的挑战与应对。当某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他才发现即使他赢得了天下，却还是处在各种势力的约束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以一人独治天下。如果遇上英明武断的皇帝，便会想方设法的加强皇权，如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等。明代立国不久，明太祖朱元璋废弃了有1000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700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这是自秦汉以来专制和中央集权发展的极致。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2: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5: Enjang day, sabay di ba?
6: Hi, 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89.1 琼海 FM102.2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美媒称，美伊双方仍在围绕协议内容进行交锋，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伊方称也将对协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1: 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夫特城堡，多国严厉谴责已升级在黎军事行动，安理会将于今天就此召开紧急会议。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闭幕，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和治理的倡议成为对话会的关注焦点，引发共鸣。
1: 今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渡汛。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内容进行交锋，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2: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是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帖文中写道：“假新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又老调重弹，称我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协议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事实上，协议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反给伊朗的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

0: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1: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在与美国就结束战事进行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向任何一方开出空白支票，但他同时强调应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陷阱。卡利巴夫指出，应当正确识别优先事项，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民众需求，为最终解决问题规划出有效且快速的路径。卡利巴夫还称，面对敌人试图制造社会分裂的阴谋，保持团结对议会成员而言尤其值得关注。
2: 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切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正在悄悄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3周内，美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7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
3: 纽约时报
2: 周内，美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7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
3: 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美官员补充说，大多数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关闭了应答器，以避免被伊朗方面发现。美官员拒绝透露通行船只的类型及所走航线，但一名官员暗示，至少有一条航线不靠近伊朗海岸线。航运分析师认为，在美国引导下的通行线路似乎更靠近阿曼。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努姆·雷丹表示，70艘这一数字比预期更高。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曾以一些美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不过，报道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纽约时报》指出，在美国与以色列于2026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打击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超过100艘，而近期在美国协调下的通行量以3周70艘计算，平均每天大约为3艘，通行规模明显收缩，且尚未显示出航运全面恢复的迹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2: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鲁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称已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
3: 路透社5月31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进入伯福特城堡。路透社根据地形布局、山脊形状、建筑结构、道路和台阶，确认视频部分片段中的地点为伯福特城堡，与当地档案和卫星图像吻合。路透社称，该视频拍摄日期无法核实，但在5月31号前未发现网上有此内容。据报道，伯福特城堡在伯福特岭的山顶。以色列军方5月31号表示，以军已占领伯福特城堡及黎巴嫩南部一处战略山脊。以军发表声明称，行动已持续数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岭，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珍珠党控制地区的

0: 将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并回到谈判桌前。
1: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扩大军事行动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还说，黎真主党也应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马克龙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0: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楚楚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美伊谈判僵持不下，双方持续博弈，伊朗放话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那您如何看待伊朗方面的强硬表态？美伊谈判的前景又将如何呢？
2: 好的，我想美国和伊朗啊又开始拉锯的原因呢，就是原来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呢被爆出来之后，美国国内啊很多的鹰派势力就在批评特朗普，认为呢根据这个草案，美国的让步幅度是很

0: 海峡的一些条款上的措辞。那伊朗呢就认为说，之前都谈的差不多了，你又临时加码，那我答应了你又反悔怎么办呢？而且伊朗本来就不是很相信美国，如果说特朗普在谈判条款上反复的变动，伊朗呢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而且伊朗本身手里的筹码并不多，不愿意在美国没有明确的要撤出伊朗周边军力部署的情况之下，轻易的在核问题啊等等这些关键问题上放弃自己的坚持。那美国又认为，你不妥协我也不愿意轻易的解冻对你的经济制裁，所以双方的根本分歧其实是很难弥合的，导致啊谈判仍然是面临重重挑战的。
1: 那另外呢，我们在刚才的新闻中也看到，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不同，以色列近日持续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并称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那您如何看待以色列近期的军事动向，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0: 我想是这样的。其实啊，以色列它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它的目的呢，无非就是三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他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了，所以他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啊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他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那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比如啊，最近他在黎巴嫩的南部呢开展一些地面行动，就是想要消除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威胁，扩大它的这个所谓前沿防御线了。但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1: 好的，感谢楚楚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关于美伊博弈，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星。
2: 好的，金萌，美伊博弈仍在持续，当前中东格局加速重构，地区权力版图有重组和重新洗牌的趋势。我们来看看国际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法新社的报道说，短期内大规模战事再起的概率较低。尽管伊朗境内的军工设施受损，但是仍然具备较强的本土防御和非对称打击能力，并且通过在纵横捭阖的外交突围牢牢掌控住自己手中的战略筹码。美国试图维持在中东的主导权，但深陷泥潭。以色列试图通过高强度军事行动转移国内政治压力。短期内美以伊大规模战事再次爆发的概率较低，但是误判引发的局部冲突风险极高。我们再来看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怎么说，旧的安全架构正在瓦解。中东格局在军事冲突、战略围困与大国博弈的多重作用下，正在经历深刻的秩序重构。传统由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架构正在瓦解，地区国家寻求独立的防务与经济合作体系。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不再盲目追随美国，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定，引入非西方驻防力量。卡塔尔、阿曼则进行平衡外交，试图在动荡中保全自身利益。下面再来看看印度快报的观点，美国地区影响力相对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中近期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有意义的。新加坡政府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对媒体表示，从对话会上可以感受到，中美遵循两国领导人确立的共识，正为双边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夯实基础，对此我们充满期待。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的背景下，地区国家领导人、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在对话会上呼吁增进对话、深化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安全与稳定。

0: 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六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乌克兰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俄方关于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的说法是无端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据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行为阻碍美国履行俄美领导人此前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达成的共识。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在俄乌冲突中，涉及美方行为的任何问题，俄方都已与美方进行过讨论，相关讨论还将持续。乌沙科夫指出，俄美领导人此前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就解决乌克兰问题各自应采取的行动达成共识，美方承诺履行相关义务，但遇到的困难主要与乌方行为有关。乌沙科夫还称，欧洲国家毫无节制的支持让乌克兰的立场更加顽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31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来自乌克兰的行动，其他都是衍生而来的问题。佩斯科夫强调，欧洲国家不应谈论红线，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越过所有可以越过的界限。欧洲国家正试图尽一切努力拖延俄乌冲突。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欣。
2: 好的，金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公开场合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普京的此番表态对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阿根廷《号角报》的报道说，普京表态意在鼓舞

0: 其管理，而非战争本身的实质性转折。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俄乌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
1: 好的，谢谢月星。据德国星期日世界报5月30号援引一位匿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撤军的步伐，并将于6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
2: 报道称，该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将在北约会议上向盟友提交相关计划，但是未透露美国撤军速度将加快多少，也没有说明哪些地方可能受到影响。美国五角大楼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又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1: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并计划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反对声音。
3: 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的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根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六月一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于一号晚间启程访美。他五月三十一号到高雄参加国民党基层会议时提到，台独将两岸导向危险境地，台湾不能再内斗噩耗。他的访美行程就是要清楚传达和平讯息。
5: 郑丽文表示，民进党长期执政带来的是长期腐败和法治崩坏，司法沦为追杀政敌工具，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正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说，接下来要去美国访问，就是要清楚传达和平讯息，只有两岸和平才能保护台湾地区，只有和平真正符合区域以及美国的利益。
6: 郑丽文主席这一次访美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5: 台媒报道，郑丽文将于一号晚间启程，将造访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洛杉矶，安排多场校园和智库交流。
7: 安普现在已经不提供免费的午餐，
8: 对台湾来讲呢，那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就必须要看清事实，调整在两岸关系比较不利的这种状况。
9: 所以过去民进党塞给美国的都是抗中保台啊，台湾准备好打仗啊的这种偏颇战略。郑丽文这一次去，就是把过去国民党长期主张的两岸和平跟九二共识，甚至呢是两岸好、那中美好、全球都好，这样讲的台海真实的状况告诉美方，告诉美方说，只有两岸的和平交流才是对大家都有帮助，要能够打破绿营长期对美国的叙事垄断。
5: 有评论指出，特朗普访华后释放的信号已经相当清晰，不希望被台独拖入战争，反独已成为中美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的共同语言。而郑丽文此行就是要夯实台海和平，反对台独也是美国与国民党之间的共同语言，这将为国民党带来新的契机。
4: 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两岸网民的线上互动早已从单向浏览转为双向交流、共创分享。依托同根同源的文化根基，一条条生活化短视频，一段段真实质朴的日常分享，跨越人文隔阂，人为隔阂在两岸网友间架起情感桥梁。
10: Hello， 各位野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懒人包》。
11: 台湾青年苏恒的短视频多聚焦两岸时事，结合两地不同视角解读话题，风格轻松活泼，解读有理有据。几年间，他的账号已有300多万粉丝。
10: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受众还是针对台湾。那我们会谈一些两岸的事情、岛内的事情吧。因为其实在我来看，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很大程度是一个桥梁的工作，就是我们希望让大陆民众更懂台湾，同时我们也希望台湾民众更懂大陆。
11: 近年来，短视频赛道吸引了越来越多岛内媒体人加入。从去年开始，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兼发行人王峰也扎根平台，亲自策划、拍摄、剪辑视频，在和网友的互动中收获满满成就感。
12: 看我的人，我不能说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会觉得越来越多，这是我可以做下去的一个支持的力量之一。
11: 台湾同胞扎堆入驻大陆短视频平台，大陆社交应用在台湾持续走红。早前的科目三舞蹈热门歌曲接连在台湾掀起风潮。今年 AI 创

0: 视频又火爆岛内网络。
1: 你是那只白狐，
2: 我是那只酱板鸭。
3: 那其实我觉得，因为大家文化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啊，或者是大家会有共鸣的东西，其实是相似而且是差不多的。很多东西就是在大陆火了之后，其实到了台湾它一样火啊。
1: 就是文化就是一种力量，它被这个文化所吸引啊，这个磁吸效用啊非常巨大，而且具有魔力，心灵契合，水到渠成。
0: 面对深受民众喜爱的大陆社交平台，民进党当局却频频出手抹黑，无端炒作平台存在信息泄露、隐私安全等问题。岛内舆论直言，此举并非为民考虑，而是企图筑起信息壁垒，打造信息茧房。
4: 大陆先进了，台湾就要进，因为大陆的先进正足以凸显台湾的不足跟民进党的无能嘛。进了小红书，真的进了吗？进得了吗？进了抖音进了吗？进得了吗？所以要用一个更广阔的态度，就让人民有选择的权利，不是经济的原因，也不是人民的考虑，完完全全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一定会被抛弃的。
5: 完全就是一种政治上面的一种操弄跟口实，其实你是挡不了民众对于这种新鲜事物或者是更好用的更进步的东西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这个是大家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在破除民进党这种去妖魔化大陆的一种墨绿色的滤镜。
0: 台湾风传媒发文指出，台湾社会长期处于政治高度对立的氛围，政治斗争几乎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与日常生活中，岛内主流社交平台几乎都被政治议题侵蚀，政客互相攻讦的戾气弥漫评论区。但大陆社交平台聚焦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烹饪、穿搭、旅游等多元内容，为台湾用户提供了一个隔绝政治的窗口，满足了民众对轻松交流、真实分享的需求。无需宏大叙事，仅凭最自然、最朴素的生活温度，便轻巧地跨越了绿营政客刻意构筑的抗中隔阂，进而推动着文化认同产生情感共振。
2: 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
6: 本届电影展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联合雅安市人民政府主办，包括主题展映、主创映后见面会、两岸电影行业座谈会等活动，将持续到6月3号。活动期间共有96分钟，《弃子》《进行曲》《恨女的逆袭》《女孩》《我们意外的勇气》《深度安静》7部台湾最新影片展映，共计14场放映场次。备受关注的大陆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专场路演的形式来到雅安，导演蓝鸿春携主演亮相映后见面会，与观众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四川雅安被誉为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是四川首个全国影视指定拍摄景地，拥有西南地区最大的数字渲染创新中心。自2023年起，两岸电影展在雅安连续举办4届，吸引两岸影迷来雅感受人文风景之美。本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将于2026年6月22号至27号在台湾举办。
2: 今天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被誉为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通车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7: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9曲18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

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都沪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的

0: 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而到了去年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养护工人根据不同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那么现在在独库公路全线有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备了人员、物资和设备，来守护大家的安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车友，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要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呢停车拍照驻足打卡。
1: 今年以来，中国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目前已有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正式落地应用，覆盖电网、油气、煤炭、新能源等全产业链。能源大模型正在深刻改变传统能源行业的生产方式，能源行业智能化转型进入快速推进阶段。

0: 业务领域应用，建立起覆盖发电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决策验证闭环。金沙江上游水电站即将上线的雅砻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行大模型调试中，作为国家首个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全国产化自主可控的智能中枢，打造全流域全要素多尺度预报预测体系，全面提升新能源消纳、电网安全与经营效益。
1: 可以批量导入、自动标注、一键生成训练集，持续迭代优化 AI 识别能力，让智能巡检体系越用越智能。
0: 南方电网大瓦特模型目前以生产应用类模型为主，提供专业的电力知识检索、

0: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好了，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回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20: 吧。
21: 是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春。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4: 应该的，
8: 变。

0: 及额外的清洁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五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三人死亡。世卫组织此前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据路透社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地时间5月30号，叙利亚戴尔祖尔省因诱发拉底河水位暴涨引发洪水，导致大量居民流离失所，大面积农田被淹。当地负责人表示，目前幼发拉底河水位已经超出正常水平约3米，只能被迫进行泄洪，共计520公顷的农田被洪水淹没。此外，还有部分桥梁被毁。当地政府和居民正持续加固河岸堤坝，以尽量减少洪灾损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受冷涡持续的影响，内蒙古东部以及东北还有华北北部等地仍然会有降雨出现，并且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南部和北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就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部地区也不排除会出现龙卷。明后天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南部还会有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而在南方呢，明天开始降雨会再度的发展增强，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以及江南还有华南的西北部这些地方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也是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降雨的增多将会缓解近期的炎热，像东北一带昨天就开始降温，那今后三天不少地方呢还会是那种20度左右的清凉，而华北及其以南的区域今后的两三天的这个炎热仍然没有消退，之后气温会降下来，像石家庄那今后的三天的天气炎热，甚至周三最高气温接近40度，但是到周五会降到30度，而包括广州在内，华南不少地方未来一周炎热都将会持续。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榆林晴，17到29度，南充多云，21到29度，昭通小雨，15到23度，安庆多云，23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32度，襄阳多云转晴，22到32度，泉州晴，25到30度，漳州阴，25到32度，南宁晴，26到36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东京阴，21到31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4到36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17度，伦敦小雨转中雨，14到24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0%， 位于临界点，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升至临界点以上，较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中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山的守护

0: 水的滋养，造就了塞上江南的丰饶。而古丝绸之路的开通，则让宁夏拥有了璀璨的历史文化。位于宁夏南部的固原市，是宁夏唯一不沿黄河的城市。历史上，它因左控五原、右带蓝会的关隘地位，成为兵家必争的边塞重镇，同时也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西出长安的第一城。如今，固原市依然保留着众多古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存。位于六盘山深处的须弥山石窟便是其中之一。
1: 在这个山体上面看到大大小小的全部都是洞窟吗？
2: 对对，须弥山呢，从这个外观上，它其实是一个一个的山头，它其实是六盘山的一个余脉，自南而北呢，一共有八个山头，那在八个山头上呢，都有石窟的一个分布。
0: 古丝绸之路的兴盛，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也带来佛教的传播。从汉代开始，中国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别具一格的洞窟型佛寺和造像。须弥山石窟便是始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此后，西魏、北周、隋唐各代都曾在这里大规模营造石窟佛像。跟随向导，我们先来到修建于北周时期，被称为须弥之光的第51窟。窟内7尊6米高的坐佛雕刻精美，是北周石窟的杰出代表。
1: 那北周时期的这个佛像，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尊佛像来看到它，就是从上往下呢，发髻低平，然后两肩敦厚，小腹微凸，整体的造像呢就是敦实而厚重，
1: 很圆润的。哎，
2: 对，会把它形容为珠圆玉润啊。这个区别于北魏的这种秀骨倾向啊，又不同于唐代的雍容华贵。
0: 据潘荣介绍，北魏造像的面容经历了方圆饱满。

0: 倾向的转变。服饰也从通肩式或偏袒右肩式袈裟改为包衣薄带的汉式装束。北周造像突破了北魏的清秀城市化，但承袭了汉式装束的服饰风格。
1: 那为什么相国寺啊会被称为须弥之光，成为须弥山石窟的代表作？
2: 其实关于他的这个介绍就一句话，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并且保存最为完整的北周时期的石刻佛像。另外就是说魏晋南北朝嘛，它是一个特别动荡的年代，而它的结束点就是北周，接下来隋唐盛世的起始点也是北周，所以北周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那这些造像呢又被誉为刻在石头上的百科全书，我们通过这些造像呢是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而且这些造像呢它被称之为北周的标准和模板，造像之精美，工艺之精湛，全国独一无二。
0: 北周时期的造像融合南朝、中原及西域的艺术元素，形成自己独有的特点，在北朝至隋唐艺术演变的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跟随

0: 然后它因为它的技艺呢也是达到了一个顶峰，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造像呢也会更加的精美。
1: 第五窟的弥勒大佛面部丰腴慈祥，身披青宝袈裟，体现了唐代的审美时尚和艺术追求。须弥山石窟被誉为丝路文明的立体史书，石窟的开凿与古丝绸之路紧密相连。须弥山所在的地方就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
0: 实际上在今天我们的脚下呢就有一段丝绸之路，它就在这个位置。
2: 怎么能够看出来呢？
0: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路边的石栏呢，其实就是丝路的遗址。石栏上方您看是不是有一个小平台？这个小平台呢其实是丝绸之路最初路面的高度，因为当时路面比较高，为了防止人还有马车掉下那个悬崖，就这个圆孔出现了。这个圆孔呢实际上是柱础，它上面插柱子做防护栏而用的，就像这样啊。那后来呢就是马踏车碾，我们说须弥山的丹霞地貌质地比较松软，它的路径呢就不断的下降，到今天这个位置呢是下降了1.5米。须弥山的丹霞地貌质地比较松软，它的路径呢就不断的下降，到今天这个位置呢是下降了1.5米。现在这个路面呢就是近代人所为的，而在此之前呢就是我们去往前面的西极县海原县，其实所有的车辆都是从这儿通过的。
1: 古丝绸之路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影响广泛，其中就包括饮食文化。离开须弥山石窟，我们来到宁夏固原市的隆德县，这里的暖锅小有名气，尤其在隆德县洪崖村的老巷子，暖锅几乎是所有游客必尝的美食。
3: 这就是到洪崖村的村口的位置了，是吗？
4: 是的，这是原来的老村门啊。这个村门呢，维修了6次，但是每一次呢，都是修旧如旧，恢复原貌的。
3: 那村子里面的这个村门、村口的位置都会有这样的门楼吗？
4: 那不一定。这个的村庄比较特殊，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军事要冲的位置，所以呢，我们在下面能看到一个瞭望塔。
3: 就村外的位置，还有一个高高的瞭望塔。
4: 是瞭望塔呢，都是站岗放哨的。
1: 洪崖村依山而建，居民区南北排布，错落有致。自宋代起，这里便是军事要地，曾为宋金争夺德顺郡、成吉思汗攻德顺州等战役的指挥地。2012年，洪崖村被列为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如今的洪崖村以村里的老巷子为主体，打造了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区。走在村内，老树参天，老房子、老水井、老磨坊，各种古老的乡村建筑成为人们触摸岁月、感受乡土温度的窗口。秋冬季节的老巷子悄然褪去了夏日的热闹喧嚣，沉淀出几分岁月的静谧与历史的厚重。此时也正是品尝暖锅的最好季节。
3: 做这个暖锅会用到这么多的食材啊？
5: 对，
3: 看起来得有十几种吧。
5: 这个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喜欢吃什么菜就可以放到里面。
3: 好像这个肉类的食材是已经是把它做熟了吗？
5: 对，就是这种半成品啊。
3: 就肉类是提前加工好了。
5: 对，
3: 这些素菜呢都是还是生的。
5: 生的啊。
3: 这中间呢是摆着一口砂锅。
5: 对，
3: 所以做这个暖锅用到的是砂锅呀。
5: 对，这是最传统的锅。对，
1: 暖锅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最古老的火锅，古称古董羹。汉唐时期，甘肃陇西、宁夏隆德等地作为丝路驿站，在融合中原、西域及游牧民族的饮食元素后，形成独特风味的暖锅。
3: 就是先把这个不太好熟的蔬菜放在这个底下底部，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上放，像这个豆腐就比较好熟一点，是吧？
5: 对，
3: 就放在比较靠上的位置了。
5: 对。
1: 暖锅烹饪时按底层素菜、上层肉类的次序分层码放，形成5层一面的结构，具有一锅容百味的饮食特色。当所有食材都码好后，浇入大骨高汤，盖上锅盖，然后就可以生火慢慢烩煮。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高汤沸腾，滋滋作响，香味融入不同的食材中，暖锅便可以开始品尝了。
3: 因为这个肉呢都在第一层，所以吃这个暖锅先吃肉，
5: 对，
3: 再吃菜。
5: 对，
3: 哇，好吃啊，特别的入味儿。而且这个暖锅呢，它是这个麻辣的口味。

0: 然后由下而上，不同种食材它这个香味啊，都很完全是融合在一起了。
1: 对，传统的砂锅汤，哦，这个时间慢，但是里面的菜好吃。
0: 嗯，因为食材特别的多，所以这一筷子加去，你也不知道会加到什么样的菜。
1: 对，
0: 你看，下面呢就是素菜了。
1: 嗯，对。
2: 暖锅虽然常见于四季家常餐桌，但冬季使用更有围炉的氛围。李霞曾是当地水泥厂的职工，随着村里的旅游业发展后，她和丈夫一起把家里的院子改成了农家乐，主打的特色就是家乡的暖锅。
0: 那现在在村子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人家都像您一样开民宿、开餐厅？
1: 嗯，对，几乎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就是以这个传统暖锅为主。
3: 现在当地的村民。

0: 成为古老村庄里的人们结交新友、改善生活的载体。如今德龙老巷子每年接待的游客量有改善生活的载体。如今德龙老巷子每年接待的游客量已超过50万人次，拉动了食宿、餐饮等关联行业的发展，为龙德县带来近10亿元的收入。而固原市更是依托独特的红色、绿色、古色特色资源，致力于农文旅的深度融合，成功激发了文旅产业的发展潜力。每年旅游总收入已达到70多亿元，让这座拥有着厚重历史文化的丝路古城焕发出新的活力。贺兰山岩画，这是远古人类漫长活动时的记录。
1: 太阳的特征加上人的五官，柔合成了一个所谓的太阳神。
0: 煤炭小镇转型，文旅产业让宁夏富勤山焕发新生。
2: 剧组的置景非常的真实啊，整个的场景的氛围营造啊，就跟出国了一样。
0: 山河心境，多彩宁夏。

0: 暖是万物生长的根源，因此在上古时期，太阳崇拜成为众多原始部落共同的信仰。据统计，整座贺兰山共有27处岩画遗存，约有组合图画5000组以上，单体图像2.7万多幅，内容包括人面像、日月星辰以及放牧、狩猎、祭祀、征战等众多的生产生活场景。
1: 这幅岩画很有意思啊。
2: 对，
1: 最明显的呢是在两侧会有一大一小两只手，手印印在这个岩壁上面。
2: 对, 对,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2: 最原始的解释就是手印代表的是我，通过一系列的图案就是讲了一段故事。嗯，你看最上方出现那个人脸，嗯，位置最高的能看到吗？一个圆形的脸面，两只眼睛，是不是一个圆圈，一个点儿？
1: 是
2: 很简洁的刻画，但是在整组画面里位置是最高的。嗯，他们称之为是神灵，神灵见证看到了一切，看到了什么呢？他们双方许下的诺言，就是你看小手下面有一个牛，而且这个牛是跪倒许下的诺言，就是你看小手下面有一个牛，而且这个牛是跪倒的。那么跪倒的方向是向着右边这个大手那边，大手下面会看到也有一头牛，体型很健壮，站立的，就是大手下面的牛能够看出来它的经济实力很强大啊。所以从大手和小手这儿一做个比较，是大手部落可能征服了小手部落。嗯，小手部落所属的财产，他的牛羊，还有最主要的是什么？草场领地。嗯，所以你看在小手的小拇指那个位置出现了一个箭头，往左打了一个箭头。嗯，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要离开他原有的地盘草场，搬迁或者迁移到下一个地方。你看最左边有一个竖起来的裂纹，旁边有个圆圈。嗯，那个圆圈代表的是水源。所以你看，我在这儿我们会发现，那么大手部落征服了小手部落，他的财产地盘全部归属于大手部落，这是一个契约。当时人们以岩画的形式把它刻在这个崖壁上，有在上方高高在上的神灵来作证，是不能违背这个诺言的。
0: 两个手印，一段故事，这一幅古老的岩画为理解中国诚信文化的根源提供了实物依据。贺兰山岩画的制作时间从距今1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宋、元、西夏时期，这些镌刻于旷野的岩画以类似于环境艺术的宏大形象展示于现代观众面前，它是人类在贺兰山漫长活动时的记录，是远古人类的文化史，更是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贺兰山自然资源极为丰富，这是远古人类选择在这里生存繁衍的重要原因。贺兰山同时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这里的太溪煤有煤中之王的美誉，是最优质的煤炭资源之一。1958年，为保证酒泉钢铁厂的煤炭供应，国家在石嘴山市贺兰山北麓深处投资建设了石炭井矿区。
1: 来到这个高点呢，是不是整个这个小镇的全貌几乎是都能看全了？
3: 是，在这儿能看到从60年代到90年代保留下来的完整的学校、医院、厂房、民宅。
1: 然后在下面的这间屋子，我刚才听到有狗叫，还是有人居住吗？
3: 还是有人居住。石炭井现在大概还有将近100户的居民，但是呢，他在90年代的时候，大概有11到13万人在这个地方生活。
1: 10多万人啊，就生活在这片区域。
3: 是的，那石炭井其实作为国家15时期的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也是当时中国10大煤炭基地之一。
0: 在最繁荣的时候，石炭井被称为百里矿区，大大小小的洗煤厂多达100多家。2002年。随着国家能源战略重心转移以及生态保护战略的实施，石炭井矿区全面关停，逐渐开始探寻新的转型发展之路。
3: 这里呢，以前是石炭井区的电视台。
1: 前面这个建筑啊，
3: 哎，对，后面我们相继有2部影视剧组在这个地方拍摄。嗯，他们将这个电视台外立面进行了改造，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公安局的样子。
0: 石炭井矿区保留了完整的工矿行政区遗址，以及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的建筑群。这些一度被当作包袱的工业遗存，如今成为了石炭井人的宝贝。正是这些历史遗存，让石炭井在转型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定位。

0: 那就是发展影视产业。
1: 其实我们一来到这儿呢，摄组的几位同事啊，一眼就认出了这种建筑哈、啊。这出现在哪部电影当中呢？
2: 这是《大风沙》的场景中的明日美食城啊。

0: 沙地。
1: 好，您进去看看。
2: 在大风沙电影里面，这是一个什么场景？
3: 这个明日美食城在电影里面是他们拍摄的一个主场景。嗯啊，这个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匪帮吧，应该叫匪帮团伙的一个据点，主要的据点。哦，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32度，上海阴22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深圳多云26到31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6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0度。

0: 谷小雨26到34度，河内晴26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王鹏告诉我们，如今的石探井已成为现实主义题材、军旅题材以及怀旧年代剧等影视剧的绝佳取景地。很多剧组来到这里时几乎不用搭景，只要稍微改造就可以直接拍摄。目前已有40多部影视作品在石探井取景拍摄。
3: 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叫做红光市场。
4: 嗯，
3: 这个红光市场它同时也是万里归途的取景地。
4: 哦，万里归途在这儿拍的呀？
3: 没
4: 有，我说看这个市场怎么这么熟悉，就是电影里面男女主人公当时躲进的市场，
3: 对对，
4: 就是
3: 他们相遇的地方。包括这片区域，您看到，这个看起来这个战损版的这个建筑。

0: 其实电影里面呢是那个国家是在北非啊，对吧？北非的叫努比亚的一个国家，
1: 是是。
0: 然后其实当时那个画面是在这儿拍的，
1: 对对。其实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在史坦宁区的，包括一些这个自然的景观。
2: 万里归途是根据中国在利比亚撤侨的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讲述的虽然是发生在北非的故事，但电影70%的内容都是在石炭井取景拍摄。
1: 当时我们在这个上班的时候，然后就感觉好像穿越到了国外一样，
0: 好像是在国外一样，
1: 在国外一样。对对对，整个因为剧组的置景非常的真实啊，整个的场景的氛围营造啊，就跟出国了一样。
0: 就是会
2: 影视剧组的到来，让曾经沉寂的石炭井又热闹起来。不少人因为影视剧慕名而来打卡拍照，每年的游客量接近20万人次。
0: 老矿区时间，
2: 跟随王鹏，我们来到石炭井的老矿区时间餐厅，见到了人称葛大姐的葛艺红，她是石炭井的活。

0: 来了以后，你看我们带他去这个八号泉，那些导演可兴奋了，说这个景哈、啊、在外的外头，几千万都搭不成这么现实的景。我就说我们石丹景啊，就该着该要发展起来，是吧？
1: 葛一红告诉我们，他是石丹景矿区的退休职工，矿区全面关停时选择留了下来。石丹景因为影视产业再次发展，也是他最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他愿意为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对吧？你不管哪个剧组来了也好，是游客来也好，我就那个什么，让他走个捷径，不用绕弯子了。
2: 不仅要把家看好，作为家里的主人，要展现出热情好客，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家，让家变得更好。
0: 对呀、
1: 葛一红的付出也有回报，石丹景转型成功，让餐厅的生意日渐红火。来这里的顾客除了剧组人员、游客，还有很多因为看了影视剧重返家园的老石丹景人。
2: 原来有没有想过石丹景会变成一个这个影视基地？
3: 没想过，
4: 对，
3: 真的没想过，
4: 没想过，
5: 没见过，没想过变这么黄。
2: 那当时在这个电视上或者是这个影院当中，看到自己儿时生活的场景搬上了荧幕，哦，这什么感觉？很激动是吧？嗯，
3: 完了之后就告诉自己，以后有机会了，一定要回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拍摄的场地。完了之后。真的是特别好，
2: 所以说要常回家看看，是不是？
3: 常回家看看，有机会
1: 选择。石丹景曾经是十几万人工作生活的地方，虽然很多人陆续离开，但他们依然惦记着这片土地的发展变化。十几年的探索，石丹景终于走出了一条影视产业与文化、旅游、体育相结合的发展之路。王鹏告诉我们，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是石丹景现在的定位，他们正在推进独立工矿区的改造、影视服务中心的建设，以及引进观星营地等体验项目。也许未来的石丹景仍看不到高楼大厦，也不会再有十几万的定居人口，但石丹景的发展为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却是非常可观。截至目前，石嘴山市已累计为剧组输送群众演员1.3万人次，让居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形成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辖区商户的客流量以及收入也有了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石丹景在转型的同时，矿区的生态环境也在治理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这位父亲的山姿依然屹立，也让新的活力从此再度奔涌。米宁协作《山海情》，30年的时间编写宁夏发展故事。
6: 有了钱了，咱们老百姓过更美满的幸福的生活。
1: 贺兰山东路紫色田园，宁夏的味道已香飘世界。
7: 优质的葡萄酒，它会有更加悠长的余韵，更耐我们去品味。
1: 山河心境，多彩宁夏，正在播出。塞上江南的富饶，离不开山河的庇护和滋养，也与宁夏人的勤劳与努力密不可分。如今在宁夏的发展史上，又多了一个关于山海的故事，那就是闽宁协作。闽宁协就是闽宁协作。闽宁协作是福建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的政务协作机制，起源于1996年国家启动的对口扶贫协作。该机制通过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产业协作、劳务对接等方式，推动两省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银川市永宁县的闽宁镇以闽宁命名，这片昔日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因为闽宁协作，已变成6万多西海固移民安居乐业的特色小镇。关于闽宁协作的故事，我们从挂职干部李辉钦日常的一天开始。
2: 三位是正在讨论今天怎么拍摄，是不是？
4: 是啊、哦，对对对，没错。
2: 介绍一下二位吧。哎，这个是我的摄影师啊，季老师，
8: 您好，您好，
2: 摄影师，
4: 是他带了一个徒弟小苏、嗯、
2: 啊，您好，您好，
4: 您好，您好。
2: 哦，这是在记录什么、
4: 嗯？对，就是我们每期拍摄的一个记录一个情况，然后比如来。
1: 曾认。

0: 至于厦门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李辉钦，2019年起先后两次来到米宁镇挂职副镇长。他因借助自媒体展现米宁人的生活状态，并通过直播带货、民生帮扶等方式助力当地发展，被称为网红镇长。他近期正在拍摄吃百家饭的系列短视频，
1: 没错，想说反映他们一个生活条件，第二个他们从市民长成他们一个精神面貌啊，对，通过说移民搬迁这29年来到民镇，他们有什么变化，嗯，了解看看，然后通过他们跟他吃饭互动，就是比较休闲式的那种互动，以爱饼啊阿家哎呀，吃饭时到啊，吃饭时到，今天来到我们第29期的吃饭视频，今天呢来哪里？演艺村，来，我们看看老百姓对我们欢迎程度怎么样，走。
0: 没有脚本，也没有提前准备。
1: Let's go, let's go。
0: 只是选定好村子后，李辉钦就随机拍摄。
1: 这忙啥嘞？我们在记录生活，方便吗？方便是吧？哦，在修路是吧？现在时间有做饭吗？我是来吃饭的，待会做是吧？那如果有做饭人邀请我吃个饭吗？
2: 可以。
1: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体验感或者他们这种对外的欢迎程度很好啊，
3: 是，
1: 只是我打开这扇窗而已。
2: 镇长
1: 啊，对，你看，都认识。
3: 之前有刷到过视频吗？
2: 刷到过。
3: 哦，但是没有来过您家，是不是之前？
1: 第一次来
3: 、啊，
1: 因为我们都是随机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0: 虽然主人家同意拍摄，刚看到对方正忙着修院子，不好过多打扰。我们跟着李辉钦前往下一户人家。
1: Hello， 在忙啥嘞？好久不见，哎，所以算是老朋友了。
3: 好，
1: 请今天带老朋友过来看看你们呢。
3: 你们好，你们好，
1: 对，在忙啥嘞？
3: 你好，
1: 哇，这什么东西啊？
4: 这是花生。
1: 今天种这么多吗？
5: 啊，种的黑花生。
1: 黑花生，有口福了。那做饭了吗？还没做饭吗？

0: 时曾见过面，这是第一次来到他家中。每一次拍摄，李慧卿都是入乡随俗，不会特意挑选。王志强的妻子玛丽这一次准备的是家常臊子面。臊子面是中国北方的特色传统面食。玛丽家是1990年从宁夏中南部的西海固地区来到米宁镇，所以一直保持着吃臊子面的习惯。在米宁协作开展之前，玛丽和丈夫曾在新疆打工。10年前回到村里后，在福建技术专家的帮助下，承包土地种起了黑皮花生等经济作物。当主人家忙着做饭时，李慧卿也没闲着，正和团队拍摄推荐米宁镇黑皮花生的视频。
1: 黑皮花生我看行，李正先买行不行？
2: 行，没问题，买起买起。
1: 为优秀的李正点赞。
2: 来来来。
0: 因为以前在新疆

0: 相喜四意。品尝前，李慧卿要先完成一段吃百家饭短视频的拍摄。
1: 李丁，吃饭了。
2: 好，谢谢。哎呀，哇，这什么臊子面吗？
1: 啊，臊子面，我们亲手
2: 来，粉丝先吃。
1: 臊子汤吧，走吧。
2: 哇，太香，你看热腾腾的。哇，色香味俱全，好喝。来来，滚蛋滚蛋，坐坐坐坐，好，谢谢谢谢，好，你没坐，一起来吧。好，好吧，来
3: 吧，
2: 来吃饭吃饭。
3: 太香了，刚源我就闻到这个香味了。
0: 品美食，拉家常，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李慧卿也会听取他们的建议和需求。每当有人反映各种民生问题时，哪怕再小的事情，只要力所能及，他都会想办法解决。
3: 像刚才大姐也说了嘛，二十亩地其实在村子里面算是这个种植的大户了。
2: 大户，对对对对。
3: 什么时候承包这么多的？
4: 去年吧。
3: 去年。
2: 去年。对。
3: 之前没有这么多地吗？
4: 之前没有，之前就是七亩地。
3: 七亩地。
2: 七亩地，对。
3: 那怎么想的？一下扩大规模，扩大了一倍还多。
2: 想多赚点钱嘛，是吧？都有想法，人人都有想法。
1: 因为现在

0: 金沙滩的奇迹。30年的时间，米宁协作已经遍及宁夏各地，内容也从单一的经济援助扩展到教育、文化、医疗等多领域的合作。众多福建企业的入驻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宁夏的蔬菜、枸杞、葡萄酒等许多产品也形成了宁夏生产加福建出海的产业闭环。银川市西夏区的皓苑村地处贺兰山东路，也是米宁协作的受益者。这里曾是一个贫困村，因为米宁协作机制的支持，发展葡萄种植和酿酒产业，成为著名的意愿村。
1: 村子里的这一片葡萄园啊，面积真的是不小，好像一直是往这个贺兰山脚下延伸开来了啊。
2: 对，
1: 那现在主要种植的这个品种呢，都是这些酿酒的葡萄是吗？
2: 对，咱们种的都是酿酒葡萄，主要以这个赤霞珠，
1: 赤霞珠为主的。
2: 嗯，
1: 我们是来晚了一点啊，已经错过了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不过上面看到还有这个葡萄挂在这个葡萄架上呢。
2: 对，你看大家看到这就是赤霞珠酿酒葡萄，
1: 可以尝一下这个味道吗？
2: 可以。
1: 嗯，比我想象要甜啊。
2: 咱们酿酒葡萄一般糖分都要达到24度，24个糖分。
0: 这是金秋时节皓苑村葡萄种植基地的场景，一串串熟透的葡萄挂满枝头，深深的紫色中透出甜美与丰盈，这是大自然的馈赠。皓苑村所处的贺兰山东路位于北纬38度，全球公认的酿酒葡萄种植黄金带，同时贺兰山与黄河形成了山河相拥的微气候，这里充足的日照、显著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土壤，都有利于优质酿酒葡萄的生长。
2: 其实我们最早以前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有出了问题，种上了几十亩葡萄，最后这个葡萄瓢种不对，它叶子黄了，最后我又挖掉，又完手再种其他适应我们这块土地的葡萄。
1: 选种也选了很多，
2: 对，也走了好多弯路。
0: 艾小宝告诉我们，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就尝试栽种葡萄，但效果不好。后来，米宁协作机制为包括皓苑村在内的整个贺兰山东路葡萄产区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帮助引入南方优良品种和种植技术，提升本地葡萄品种适应性与产量，并派遣科技特派员指导生态种植，有效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目前皓苑村的葡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8万亩，建成并投产的酒庄共计21个。
1: 你走进这个车间啊，就闻到了非常浓郁的发酵之后的果香味儿。
3: 对，
1: 身旁看到的这些都是发酵桶吗？
3: 对，这是我们的橡木发酵罐。然后我们右手边的呢，这个是不锈钢的发酵罐。
1: 有什么区别呢？
3: 它们功能是一样的。那我们之所以要用这个橡木罐呢，也是为了做出更优质的葡萄酒。因为传统来说大家用不锈钢会更多，那我们使用橡木罐它有两个优势。一个呢就是本身会给酒提供一个这些橡木风味，所以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就会吸收到橡木桶带给它的风味。第二个更重要的是，空气会透过这个橡木微小的缝隙缓慢持续地渗透进去，给酵母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
0: 葡萄酒的酿造需要经过去梗、破碎、发酵、熟成等多项流程。我们看到的发酵过程，就是通过酵母将葡萄中的糖分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同时提取葡萄中的色素、单宁等物质，形成葡萄酒的基本风味。
1: 这杯酒现在可以尝一口吗？
3: 可以，您可以尝一下。这个是最新鲜的葡萄酒。
1: 感觉它的果香是特别特别的浓的。
3: 对，
1: 是因为它比较新鲜，刚酿造出来的感觉吗？
3: 对，因为它现在还是刚刚发酵结束的，所以它是保留了它最浓郁的这个果香在这款酒里。其实我
0: 发酵完成的葡萄酒经过过滤、冷冻等程序处理后，大部分就可以灌装销售，剩下的一些会装入小型的橡木桶中，再存放大约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可以改善葡萄酒的香气、口感和颜色，同时促进酒体的成熟与稳定，从而提升酒的品质。
1: 其实喝起来和刚才在车间里面品尝到的那款红酒相比呢，好像它的这个单宁感会更加的 丰富，更加的有层次感一些，是这样。

0: 它会有更加悠长的余韵，更耐我们去品味，更耐我们去琢磨。
1: 圆圆告诉我们，葡萄酒的酿造过程中，
0: 耐我们去品味，更耐我们去琢磨。
1: 圆圆告诉我们，葡萄酒的酿造过程中，酒的品质很大程度上是由酿酒原料所决定。正是贺兰山东路种植的高品质葡萄，让宁夏的葡萄酒在国际上不断荣获大奖，共计1800多项。如今，宁夏葡萄种植面积已有60多万亩，所产葡萄酒已出口到法国、英国、美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听艾小宝介绍，借助葡萄酒产业，皓运村还发展了民宿游以及研学体验游，每年游客量达到50万人次。2021年，皓运村被农业农村部推荐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
2: 那现在我们老百姓想的是，肯定要把现在的生态做好了，更多的游客来咱们皓运村，叫咱们老百姓切包子也就卖鼓鼓的，有了钱了，咱们老百姓做更多的事，过更美满的幸福的生活。
3: 是，现在皓运村的村民有理由、有底气，期待着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从福建到宁夏，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一项延续30载的协作事业，让相距2000公里的山海不再遥远。而闽宁模式更是成为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的典范。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韦禅用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诗句形容宁夏平原的林州，在贺兰山屏障和黄河水滋养下形成的江南式果园景观。如今的宁夏早已超越了古诗中塞北江南的灵秀一隅，昔日依河而生的传统农耕已跃向紫色酒香蓝。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而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位于临界点，比上月下降0.3%。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升至临界点以上，较上月上升0.7%。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中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

0: 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段时间，国产大邮轮邮轮经济成为热门话题。记者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2026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交付后，爱达花城号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那么，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都实现了哪些重大突破呢？成功破解哪些世界级技术难题？一艘大型邮轮带来怎样的消费新体验？中国邮轮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呢？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来关注，欢迎您持续收听。
1: 创新。

0: 个设计阶段应用了三维的数字化建模，包括虚拟仿真的应用，可以做到提前发现，大幅的减少了我们现场的修改的一个数量。同时在建造过程中也有一些数字孪生的一些技术啊，包括物联网的一些技术的应用，在我们仓储物流包括安全质量管理中也有相应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工作。还有这个比如说能效的管理，电站的智能控制分配，绿色低碳，运营成本节约方面啊，都有一些功能存在。
1: 花城号拥有26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可以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船上还配置了更具体验感和娱乐化的设施，引入了更先进的科技和 AI 技术，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整体建造效率较首制船爱达魔都号提升了20%。另外，花城号也沿用了魔都号的设计理念，选取中式美学的经典色彩，并以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及天女散花元素为核心。天女散花还与广州的花城之名相呼应。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介绍说，
2: 主要体现的还是空间上增大了。空间上增大的话，就是说对于我们全船的这个内部设计啊，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了。另外一个绿色环保方面也进行了更新升级，全船增加了2套脱硫塔装置，还有一些就是选择性的这个催化还原装置。我们对于这个新的国际安全规范要求也做了一个设计上的优化，让乘客今后的这个航行过程中更安心吧。
1: 不仅体量变大了，舱内设计和布局也更为优化，乘客的体验感进一步提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表示，
2: 工区增加了很多，大约8000个平方吧，这样情况下可以给乘客更好的一个感官的效果吧。为了控制重心，用了一些新材料，更加平稳的话，可能乘客这个晕船现象会比较少一点。
3: 好的，感谢编辑李秀琴的介绍。那么爱达花城号内部是什么样的？未来能给游客带来哪些体验呢？总台记者李宁邀请了邮轮内装部部长王玉玺一起上船探访。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李宁的脚步来了解一下。
4: 那这条长度超过341米、体重超过14万吨的巨轮里面到底长什么样？那我们就邀请了邮轮内装部的部长王玉玺，我们一起去提前给大家探访一下。那我们就出发。
5: 好，我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爱达花城号内部的秘密。
4: 好，走。
5: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船的一个中庭，乘客登船、登记、办入住，有一些 party 啊，晚上在这跳一个舞啊，活动一下。包括未来这边还有一些演出，钢琴啊、小提琴啊、唱歌啊什么的，是船上比较火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这个梯道，这个梯道未来是玻璃扶手的，拍照片相当的出片。
3: 船上的住宿条件怎么样呢？
6: 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套房，大概30平的这个样子，而且它还有自己自带的一个小露台。未来这边有自己的小躺椅、
4: 桌子，
6: 晒晒太阳，是吧？还有这种葡萄架在上面，然后这个海就在外面。这就是标准的一个阳台房，这可以睡4个人。
4: 哦，4个人？
6: 你猜猜睡在哪里？
4: 床上睡2个。
6: 对，
4: 沙发打开，这是个
6: 沙发就这样。你再猜猜？
4: 猜不出来了。
6: 头顶，
4: 这有一个，这是一张床，
6: 就有一个铺盖的，它可以拉下来的。
4: 啊，这两家的阳台？
6: 它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已经装好了的一个隔挡。哦，比如说你这两家人家好朋友，我关系特别好，我这个是可以打开的，这个不就变很大？
5: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创意就是它可以两扇门对开，比如说这个有带着父母啊，然后带着小孩，白天门就打开，睡觉关上也挺热闹的，聊聊天说说话，也挺有意思的。
3: 那么在

0: 主，为世行与交付奠定基础。
1: 初物呢，它也标志了我们前一阶段在床物里重点完成软体的结构
0: 奠定基础。
1: 初物呢，它也标志了我们前一阶段在床物里重点完成软体的结构啊、强度、水密性的要求，包括设备管、系、电缆等。

0: 澳成功出坞，它距离今年年底的交付目标又近了一步。不过，接下来到五月底出海试航前，花城号还面临着不少核心挑战。张强说，从出坞到试航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时期，任务清单排得满满当当。
1: 我认为出坞之后到达到这个试航的一个状态啊，是一个船舶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核心的任务啊，我觉得还是聚焦在第一个就是全船的这个细活试验啊，包括我们主发电机、推进器，还有一些电力，包括这个消防救生通道等等啊，这个很多设备的这个调试的一些作业。第二个就是内装的最后的收尾，美学和功能同步达标的这样一个阶段。第三个要取得这个船机社包括海事部门的一些认可，确保达到出海的一些条件。按照整体计划，时间还是非常紧迫的，也是很具有这个挑战性的。
0: 从魔都号到花城号，中国造船业用两艘邮轮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正在

0: 艘大型邮轮建造经验的积累，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大型邮轮批量化建造的能力，一个专门的大型邮轮建造基地也正在上海酝酿。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生胜认为，不久的未来，大型邮轮的国际订单也会产生。
1: 其实我们在造了爱达魔都号以后，在邮轮业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应该说去年一年我们接待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种邮轮这个运营商啊，都希望能够跟我们展开一定的合作。我们希望在建立一个邮轮的新的一个建造基地啊，这个未来规划的是能够建造最先进的25万吨以上的这个大型邮轮。
2: 创新驱动，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开放奏响新时代奋进强音，行走自贸港为您播出。

0: 发展的新格局，最终推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邮轮产业集群。来，第二笔经济账，全球邮。来，第二笔经济账，全球邮轮市场规模庞大，带动大量就业岗位。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客源市场，以前呢，我们只能赚船票小钱，靠国际邮轮停靠港口赚点服务费。现在呢，国产邮轮自主运营，从设计建造到运营服务，全链条利润都能留在国内。更重要的是，国产邮轮的成本更加可控，能让普通家庭以更低的价格享受高端体验，这就是性价比红利。来，第三笔啊，国际话语权账。目前全球邮轮市场被欧美巨头垄断，中国长期处于过路经济角色。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底交付后，以广州南沙为母港，主打东南亚和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未来随着国产邮轮船队的规模扩大，将逐步打破国际垄断。可以看到，大型邮轮作为系统工程，具有产业链长、辐射面广、带动性强的显著特征。邮轮产业具有1:14的带动效应，也就是说，建造一艘邮轮不仅能够推动船舶修造、邮轮母港、商贸零售、金融服务等产业链发展，甚至能促进酒店、文旅、娱乐等相关领域的转型升级。而且自主建造能力形成之后，我们能主导航线设计、产品定价、服务标准，不再被国际船东卡脖子了。最后，哎，咱们再来聊聊未来哈，这个国际邮轮经济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文旅市场会迎来怎样的变局？咱们继续用数据和趋势说话。先来说一下这个市场规模，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旅游业快速发展，邮轮旅客量同比增长 25.3%， 预计到2035年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邮轮乘客规模将超过1400万人次，拉动包括新建100艘邮轮在内的万亿元规模投资，我国每年的邮轮产业经济规模将突破4000亿元人民币。邮轮产业有望发展成为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的重要产业集群。
1: 好的，感谢文慧的分析。确实如文慧所介绍的，邮轮经济正成为新一轮消费热点。大型邮轮具有产业链长、辐射面广、带动性强的显著特征。业内普遍认为，邮轮产业具有1:14的带动效应。建造一艘邮轮不仅推动船舶修造、邮轮母港、商贸零售、金融服务等产业链发展，也能促进酒店、文旅、娱乐等相关领域转型升级，这对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力意义重大。国产大型邮轮作为超级工程的巨大辐射潜能得到真正释放，从船舶制造到餐饮采购，再到港口服务、金融保险、文化创意等，可以说邮轮产业的带动效应体现在全产业链上。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为例，外高桥造船跨行业、跨地区，吸纳了超500家全球供应商，并与54家国际内装服务商建立合作。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董事长、国产大型邮轮项目现场总指挥兼总设计师陈刚介绍说，
2: 按照这个权威的统计数据，邮轮装备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有1:14的效应，就是在制造端投入1块钱加拉动全产业链14块钱的产出。随着中国GDP 的持续增长，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上邮轮旅游。
1: 陈刚表示，随着大型邮轮的建造数量不断增加，将使用更多的国产零件进行替代。
2: 爱达花城号比摩托号国产化率上提升5%左右。我们系统性的谋划了国产化替代的技术路线图。我们计划将在未来10年通过连续的邮轮设计建造，逐步提升我们的国产化率。目前我们设定的目标是争取到2030年第三艘船，我们的国产化目标突破50%；到2035年，我们国产化率突破80%。
1: 业内预计，到2035年，我国邮轮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市场之一。邮轮旅客年运输量预计达到1400万人次，届时对我国经济的贡献达到5500亿元左右。 在造船业有三种

0: 船被称作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因为它们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装备建造能力和综合科技水平。它们分别是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 LNG 运输船和大型邮轮。我国已在2023年集齐造船工业三颗明珠，是全球唯一一个可同时建造这三种大型船的国家。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向高端化、高附加值发展是中国船舶工业孜孜以求的目标。
1: 经过13-5、14-5的努力，中国船舶工业已经几乎覆盖了全球主要的主流产品，这其中也包括了高价值、高端的产品。过去这5年，我们弥补了大型高端邮轮和 LNG 大型运输船的建造，在绿色低碳的船舶上面占据了绝对的领先的地位。所以总体来讲，在当前船舶与海工高端市场上，中国船舶工业已经发挥着主力支柱的地位，并且继续在向更好更强的方向发展。
2: 未来在高端市场上的发展，主要还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来提升中国船舶工业在向全球海事工业提供产品方面的能力。具体来讲呢，比如说 LNG 的运输船大型化，降低蒸发率，提高运输效率等等，这里边有一系列的技术创新。除了当前我们应用的技术以外，还需要有更多的中国自创的技术来提升。再比如大型邮轮，我们要更开放的去建设供应链体系，要用更高质量的标准去筛选全球高水平的供应商来进入到这样一个供应链体系当中。也就是说，要围绕着中国特色的邮轮经济和我们自己的制造业的基础等等，来形成一系列的产业生态，这都是我们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在绿色智能化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从而从根本上提升船舶的安全性以及它的效率。
0: 爱达邮轮近日在广东广州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产品及首航季航线安排，并宣布邮轮船票将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计划在今年11月交付后，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据了解，爱达花城号今年的首航季航线安排航线计划包括从广东广州前往中国香港和越南、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多个邮轮航次，涵盖了短中长不同航期。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

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戚。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3: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

0: 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是海南福记沉香沙龙香水的创始人杨浩。杨浩您好。
1: 嗯，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杨浩您是哪里人啊？
1: 老家是浙江人。
0: 也算是新海南人了现在。
1: 对，新海南人，我把户口迁过来了。
0: 那为什么会来到海南呢？
1: 算比较年轻吧，我是99年，我研究生在美国毕业了以后呢，回国以后我就在想，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将来可能还是说想要走到创业这个节点嘛，然后当时就因为朋友的关系了解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然后当时我会觉得说海南自由贸易港就是我这个时代的类似于深圳的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值得我花时间花精力或者说去闯一闯试一试的。
0: 那经营香水事业之前除了念书之外还做过其他的事情吗？
1: 读完书以后我来海南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海南的招商单位，当时我主要负责为国内国外的这种国际性的大企业推介自由贸易港政策。
0: 那可以说你对政策一直是很了解的。
1: 应该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步了解的吧，因为其实我最核心的点是因为我想来海南创业，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说在海南这个地方我能干什么样的事儿，或者说什么样的事情能符合我的
0: 理想追求，
1: 个人对理想追求，比如说个人资源吧。所以但是当时可能就是因为我对，因为我是前20多年一次没有来过海南，所以说当时我就急需说我想找一个地方，就是一是能让我有机会能接触到各式各样这种大公司的这些中高层，那我可以看他们就是对海南的政策哪一块更感兴趣，就是说他们是怎么做决策的。然后也是在工作期间呢，就是对于因为本身我当时也会要写材料，所以说也是当时就是会有一个系统性的对海南政策一个了解。然后在这之后也是在工作过程中看到了做这个香水品牌这么一个契机嘛，然后最后应该是在24年的5月份左右的时候我离的职就开始做这个事情。
0: 工作也是你学习的一个过程，那段工作经历。
1: 对对 对, 对、
0: 我听得出来，虽然杨浩确实是很年轻啊，99年的，感觉自己经历了很多。
1: 我算出社会比较早吧，因为我14岁一个人出国留学了以后，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进入社会，大部分
0: 都靠自己了。
1: 对，就靠自己嘛。当然说可能那相对来讲学校那环境没有那么社会啊，但是就是依然你在那里面会遇到各式形形色色的人呢，再加上就是到了大学以后他就更社会化一点，经历所导致，所以说可能我会比同龄人更早熟一点吧。
0: 独立的比较早可以说。
1: 对，独立比较早。对，
0: 我觉得这段求学经历还有后来你最初来海南的这段工作兼学习的经历对你现在的创业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在你的性格塑造上，比如说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向内求，会去自己去学习应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我觉得这是创业者在创业的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
1: 对，我觉得可能更偏向于说是解决问题吧，因为其实现在就其实我对于情绪和就是完成事情

0: 我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更偏向于说，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就是出现问题其实并不可怕，就是问题
1: 嗯。
0: 出现了以后，怎么把问题尽快的解决好，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反而会比就是说就是会更重要吧，因为很多时候情绪上它会影响你的判断。
1: 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其实说对我来说很难想象你和香水会有什么联系，因为提到香水，我会觉得它很浪漫，
0: 对
1: 更
0: 对。
1: 偏感性一些的东西。那你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香氛啊、天然香气这类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的？我目前啊，虽然我在生活实际当中没有跟你接触过，但是我们聊下来这几个问题，我能感觉出来你可能不是那种特别感性的人。
0: 但是其实我骨子里是个很感性的人，就是我
1: 啊。
0: 其实就是个人底色，其实他更偏向于说是有一些那种妖柔造作啊，或者说有些
1: 哈
0: 矫
1: 哈哈，
0: 情，比如说有些
1: 是
0: 感
1: 吗？
0: 性，对，有些感性那一面。因为本身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希望，就是说我想从事艺术相关的这么一个学科嘛，然后比如类似于像摄影啊，以及说是艺术这一块。但当时也是跟家里父母沟通过，但他们会觉得就是说送你出国留学，如果说你只学艺术的话，那可能对他们就投资在我身上投资来讲，并不是那么。有回报，所以说最后也是就是商量，也最后也有妥协，最后才学的是商科嘛。但是商科的那一段经历的话，它可能会造就我，就说我的思维里面肯定会有更多理性的一些思考的方向。但其实我骨子里可能更偏文科生一点点。那包括说我喜欢香水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因为我是比较早的就在国外留学嘛，当时可能14、15岁的时候，我一个人就会有20、30瓶香水。就其实我是很喜欢闻香水，就是不同香水它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这种，你也可以讲说是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或者说它能给我不一样的这种画面感。那其实我对于香水一直是保有一定的兴趣性的。那当初可能也仅仅只局限于说我对这事情感兴趣，我热爱，就是我喜欢买东西，但是也还没有上升到说我要做这个事情。包括说我在工作或者说创业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感性的事情，它并不能物理上能帮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所以说我可能会明白，就是可能也是我潜意识里面我就能想明白，就是说哎，在工作里面它感性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它并不是说非常能直接的推动这件事情往前走。确实，很多时候就是任务就是任务，做不好就应该被骂。因为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里面，然后人家给你讲了各式各样的理由，为什么导致我任务没完成，然后你可能一下子一心软，那可能你的这个惩罚就没到位。没到位了以后，你会发现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继续去干错误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它是妨碍了整一个组织，或者妨碍了整个公司往前推进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元素点吧。所以说，我就开始慢慢迫使我自己，就说在内部管理或者在整个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会尽量的以更理性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1: 就像你说的，你可能感性是一方面，你喜欢这个事情，但是更多你要操作起来，需要理性去帮你实现这些创业的想法。感觉出来，这种兴趣点的存在，还是能促使你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那你个人学习这个专业调香，还有这个香气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过最难突破的难题是什么？
0: 因为我其实是更加偏商业一点点的，就包括说调香的话，我现在可能最多也就到说能以一个比较相对比较专业的评香师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你要让我上手调，我可能还调不出来，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整个板块里面负责香水设计，就是我们调香师他就是专业学香水设计的，而且也是之前去法国留学，然后学的就香水设计这一块嘛，就我知道，就它能给我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物质基础，它能给我做出来很好的味道，但是我的方向就是我能给它提供更好的原材料，那最后就是双方就是一拍即合，最后我们就说在海南本地就做了这么一件事，然后就开始了，对。
1: 其实你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帮你去带进这个领域的。
0: 对，是的，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术业有专攻嘛，就是你不能奢求我，就是说，
1: 什
0: 你
1: 么
0: 不
1: 都
0: 能奢
1: 会。
0: 求，对，你不能奢求一个人，就是他既懂行业的发展，然后又懂，就是说这个未来应该怎么做，以及说他又要懂那种

0: 因为现在整个团队也比较稳定，那我会希望就是说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儿。那因为本身我个人目前的就是工作内容其实也是挺饱和的，因为目前就是我们还处于说是在一个上升阶段嘛，所以说我可能我的精力更大部分会放在一些对外啊，以及说是一些跟就是海南官方的一些在产业上面的一些沟通吧。对，就可能还主要是在这一块。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这个香水品牌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呢？正式创立的？
0: 正式创立的话，应该是2024年的9月份。
2: 在你的朋友圈当中，我想看到找到这个时间节点，你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好像没有找到，估计你那会儿是不是太忙了，所以没有在朋友圈里记录下创业的时刻和想法，还有一些心路历程。
0: 不太会喜欢，就是一开始我要准备做这件事情，
2: 你不会说，我觉得
0: 对，昭告天下。然后我反而我会愿意说，在某一些我们取得了一定小成就的节点上，我可能会有一些想法的一些就是这种心声的透露。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件事情开始之前，其实我是没有讲的。但是当我们有快闪店了，当我们开始有旗舰店了，当我们参加校博会取得还不错的一个反响了以后，我会开始陆陆续续的发一些这种非常就是节点性的这么一些，类似于这种给我身边的朋友们做个汇报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2: 我还看到就是在打造海南这个香水品牌，你们一开始是利用当地的这个植物资源，这个过程当中你和调香师经历了哪些？最初是选定了哪些植物？
0: 核心原材料是海南本地的沉香，然后再根据不同香型的话，我们会额外添加一些海南本地的其他作物，比如说像降真香、檀香、黄花梨、槟榔，还有像玉兰花、香水柠檬、香草。这些就是我们考量到，就是目前海南能用到的一些原材料，我们几乎都会用。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因为校博会期间的时候，我们也跟农垦签了战略合作，然后包括说我们一直合作的有就是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也是叫香饮所，热科院的下面的香料饮料研究所。那他其实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帮助吧，就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原料，就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才有了我们后端的发展。因为为什么我们想在海南本地做香水？但是确实会有一些朋友问我们，就是为什么你想在海南做香水啊？那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海南做香水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本身中国在谈及香料种植业的这么一个产业里面，其实海南是没有办法，就是被遗忘或者说被跨越的，因为海南就是有很好的物资源。我们前段时间跟没有办法，就是被遗忘或者说被跨越的，因为海南就是有很好的物资源。我们前段时间跟海南大学的这种农业相关的一些教授在聊的时候，他们其实也跟我们讲明白，就是海南目前探明的有一芳香植物，几乎95%左右都是没有任何的市场化和规模化、产业化的种植的，因为本身他们在这上面看不到任何的这种就是经济价值嘛，所以说都没有开始种。但本身海南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这种植物宝库，它跟云南是不相上下的。但是现在你可以想到，就是中国的这种香料种植业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整个产业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其实我们现在做的点就是现在中国品牌、中国供应链，然后定义中国标准，那其实这是我们想做的事。
2: 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和志向还是挺远大的。
0: 对这个事情的思考，它是一直是持续性的。那最开始的话，确实就是说我们想做一瓶更好的香水，质价比、性价比、质价比更好的一瓶香水，就更精油的香水，是吧？当时我们是这么一个想法。但后面在整个旗舰店落地以后，就是整个运营情况下来了以后，我们会发现确实去讲这样的事儿，就基于海南本地，我们的精油含量会更高。同时就是我们的本身，因为从种植到成为一瓶香水，都是几乎都是我们一家企业在跑，然后再加上之间很多的这种企业啊愿意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的毛利保持的还可以。
2: 你刚才提到说你们香水的精油含量是很高的，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0: 这个内容还挺长的，但是首先我想问一下您喜欢香水吗？
2: 我有很多香水，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香水当中是有精油，我好像没有这样一款，还是说所有的香水都有精油，只是我没有察觉和意识到这个问题？
0: 是这样。

0: 就是我问您几个问题吧，然后您可以就是说根据您最直观的想法，然后你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我问你个问题，就是您喷香水的时候有没有被香水刚就香水刚喷在手上有没有闻到过那种非常强烈且刺激的酒精刺激感？
1: 有，一开始的时候，
0: 会有是吧？正好
1: 对，
0: 这是
1: 会有，
0: 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首先您会不会觉得就是目前来讲，你有一些香水它的留香是非常短的？
1: 非常短，很少有长的，
0: 对，是的，这是第二个问题。好，第三个问题就是，您有没有，比如说自己在某些比较狭小的空间被别人的香水味熏得有点晕过，或者说有没有就是闻香水的时候闻得有点头不舒服？
1: 有过，这个确实有过。
0: 有过吧，是
1: 别
0: 吧？
1: 人的香水总觉得他们的留香时间怎么那么长，而且非常浓烈。
0: 对，然后我现在给你解决，一，我们家香水几乎没什么酒精刺激感，这其二，我们家香水留香能做到10到12个小时，第三，我们香水是更偏植物精油，它是天然的，所以说就是你闻我们家香水也不会不舒服，就是因为我们加的是大剂量的精油，但是您现在目前普遍买的香水可能更偏香精，所以说就是它会有一些不舒服，酒精刺激感很重，是因为它的像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香水，它的就是有芳香分子部分的含量比较低。就是如果说香精为主的香水，闻着一定晕，一定不舒服。
1: 一开始这个选址，我看的是在骑楼，
0: 对，
1: 这个
0: 是的。
1: 其实这个价格我能想象到，在骑楼那个地方的话，地标性的建筑群，租金可想而知的。那你当时为什么会一下就是放在骑楼这个地方？
0: 就是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其实我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是吧？包括说当时我们聊这栋楼的时候，特别感谢龙华区，龙华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在那个房租上面是有一些减免的，就不全是全额租。他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这品牌很有意思，我们这些年轻人想干的事也很有意思，他会觉得就是说海南可能将来真的会出一个全国比较出名的香水香氛品牌，所以说他愿意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品牌成长。对，最后才有了这栋楼。然后事实证明也是他们的看法和想法也是对的，因为确实就是包括说我们今年成为第六届消博会的官方合作伙伴，包括说今年的官方伴手礼也是我们家，大家是很愿意就是自己在这买完了，他带身边的朋友来这买，包括说在消博会期间有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知道我们参加了消博会。

0: 2000多个这种已经付过费的会员了，而且很多人愿意帮助我们，再加上就是复购其实做的也还可以，虽然说香水是个低复购的这么一个产品，但其实我们复购做的还不错，所以说就是确实更好的质价比，更好的这种精油含量，它是能给这个市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感受。你肯定会想，就是说自己的香水到底含不含精油啊？酒精刺激感，然后以及说它有非常短的留香，以及说它有晕人的感觉，那完全是因为可能当时你买到的几乎都是这种工业化标准化的这种香精香水了。那只是说我们是基于海南本地有的这些物质资源，因为本身中国的种植农业都是很强的，不单单是工业强，我们农业也很强，因为我们有很大的种植面积，这是其一，其二我有相对较低的人工成本，那所以说我们能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拿到质量比较高的精油，同时我能加到香水里面去，所以说我能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品质出现。
1: 其实我听到你聊到现在，尤其这一段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肯定很多人跟我一样，谈及香水的话，大多数对香水的印象，或者说我认为这样的，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一开始喷就有一股很浓烈的酒精的刺激，然后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是
1: 对，
0: 的，是的，
1: 所以我
0: 是
1: 觉得
0: 的。
1: 你可能更多的工作还是要去告诉消费者，香水可以更好，改变我们对香水的一贯的特有的印象，这个也很
0: 对，
1: 重要。
0: 对对，其实但是这个事情是可以被感知到的，就是包括说很多人喜欢我们家香水，也是因为他闻了我们家香水油，他就会愿意去买。包括说中国人喜欢香，这个是毋庸置疑，是传承了上下
1: 闻
0: 五千
1: 香，
0: 年的，
1: 对，
0: 对，是这么一个文化，也是一个基底啊。就是不管怎么样，人肯定更喜欢待在香的地方嘛，是吧？只是说大家就是在我能吃饱饭的同时，以后我会对于我的生活，对于我的精神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追求吧。所以说你会发现，就包括说这几年，其实中国的香氛文化香水香氛这个市场一直是在往上涨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正确的。
1: 我在谈到说，如果我要真的自己到商场里面去买东西，不是在网上去买东西的话，有哪几样东西我是一定去自己亲自买的？其中一样就是香水，因为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去试，你要去闻这个香味是不是像网上的那些评价说，哎，这个味道很好闻，留香很持久，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清新。但香水这个事情就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他就觉得这个香味很清新，但可能对我来讲太浓烈，所以香水这个事情我是要买的话，一定会去商场里面去试的。
0: 对对对，是
1: 对，
0: 这样是这样，但
1: 对，
0: 是就是首先香水的浓与淡，它其实不取决于你的浓度，它很多时候更偏向于取决于你在里面用了什么原材料。比如说有一个我们在里面会说有一部分原材料它就是更偏清凉、更偏清的，比如说像香水柠檬，它这个味道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清爽舒服的一个味道，就是它是偏清的味道，是吧？那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一瓶香水的浓与淡，它其实可能更取决于说它到底在这瓶香水里面用了什么原材料，而不是取决于它的浓度，因为毕竟那个像柠檬。它可以用精油，它也可以用香精，它的只是说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当然，就是你那句话，我是很认同的，就是香水它一定是千人千面的，就是每个人会有每个人喜欢的香型。刚开始在市场上做，其实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一家实体店。那我们坚定的认为，就是香水它一定是一个需要线下体验、需要线下闻到的这么一个事物，所以说我们坚定的就是说还是以线下的体验为主，而不是线上的一些销售。线上也是我们会做，但线上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内容和种草，以及说一些产品的复购。就是你可以理解我们是一个更注重线下体验的这么一家公司。
1: 好的，本期节目我们和杨浩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他，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一规定提出，中国对外投资工作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对外投资质量与水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0%， 位于临界点，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升至临界点以上，较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中国6月1号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中国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中国水利部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中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中国民政部近日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

0: 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 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2: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他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秒行动，临近中秋佳节，央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谋划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和护卫舰，
5: 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牵头组件北方海军舰队。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菲律宾本月早些时候向日方表达了采购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意愿，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项，此举旨在加强与菲律宾的合作。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从地面攻击海上舰艇，射程100多公里的导弹，由陆上自卫队持有。 自卫队近期在菲律宾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时，进行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日本广播协会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菲律宾本月向日本表示了对该装备的兴趣，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宜。由于今后将逐步停止使用并更换为新型导弹，因此正在研究将现有装备出口。日本政府日前通过内阁决议， 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新规不仅原则上解禁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更明确规定在特定情况下，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批，可向处于武力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口武器。共同社称，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就出口海上自卫队 R5A级旧护卫舰的谈判已正式启动。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出口陆上自卫队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朝日电视台援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表态称， 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定论，不过在日菲两国新设立的工作组框架下，为筛选出有助于双方防卫合作的装备品类，我们愿意积极开展磋商讨论。报道称，小泉对武器出口表现出积极姿态，宣称日本的相关技术与防务举措获得了外界认可，我们愿意推进相关协商。
6: 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外出口更多的进攻性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日本呢已经是扫清了法律层面的限制和障碍，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 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向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 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向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向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那么 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

强化菲律宾军方的进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试图呢针对南海的局势啊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最近这些年啊，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双边的防务合作关系啊是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双方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之

种二五式的反舰导弹，个头更大，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具备低空突防能力，而且呢是采用了四种啊这个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无论是陆地固定目标，还是岛屿目标，以及海上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二五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啊，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入门级别的弹道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也有不规则的飞行轨迹啊，飞行速度又很快，所以主要是针对3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的固定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啊这种暗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

0: 都成问题，所以现在菲律宾又提出了这种火力强化的另外一套方案，就是想和日本进行合作，要从日本引进88式的反舰导弹。这个88式反舰导弹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很多年，它是利用这种军用卡车进行搭载，机动性还是不错的。每一部卡车上呢配备有6枚88式的反舰导弹。这个88式反舰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180公里左右，而且呢是采用亚音速的这个飞行方式，整体上来看和中早期型号的鱼叉差不多。那么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要把相当一部分的88式反舰导弹要开始对它进行淘汰，或者说对它进行封存。那么考虑到日本和菲律宾最近在军事层面不断的进行勾连，那么日本也开始有计划的去武装菲律宾军队，所以这种88式反舰导弹后续呢应该会提供给菲律宾，强化菲律宾它利用岛屿、利用沿海阵地，针对海上移动目标的打击能力。客观来讲，这些88式反舰导弹如果交给了菲律宾军队，而且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了培训，让菲律宾也拥有了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反舰导弹的发射部队，那么针对南海的这种海上的交通运输线，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海峡通道，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菲律宾呢它针对南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挑衅的动作非常多，而且呢主动的引入外部的势力，试图呢联起手来针对南海的局势进行干涉，在南海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有这个目的的。那么一旦菲律宾获得了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日本呢可能会打着这个向菲律宾提供培训，或者说呢提供技术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旗号，那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包括相关的技术人员就会在菲律宾长时间的这个部署然后呢去和菲律宾的这个军方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那么也要帮菲律宾构建起日本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种联合的保障和联合的维护体系。而且呢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在多边框架下，在双边框架下它的这种联合演习联合训练是越来越多，那以后呢陆上自卫队的反舰导弹发射部队和菲律宾它装备了88式反舰导弹的这个发射部队，可能也会进行联合演习，甚至是谋求联合作战。所以呢通过向菲律宾输送或者是提供88式反舰导弹，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会在菲律宾找到更多的长期落脚点，或者说呢在南海周边找到更多的这种火力发射阵地。那么这也是针对日本它的这种军事的这种外向行政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支持。也就是说呢日本现在急于出兵海外，急于针对域外的这样的一些地区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那么他通过出售或者是提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让日本自卫队在相关的区域内强化存在，然后呢以一些联合的这个军事动作针对地区的局势进行介入进行干预。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法国使用勒克莱尔坦克在实验中击落无人机。那么根据法国在阿布扎比进行的一次实弹试验，那么勒克莱尔坦克呢理论上讲可以用120毫米的榴弹击落第一人称视角也就是所谓的 FPV 无人机。那么这个消息呢是2026年5月20号那么法国驻斯特拉斯堡的第二装甲旅的旅长那么正式向外公布的。那么公布这个信息的背景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呢正在逐渐成为全世界坦克装甲车

0: 传统上主要是用来对付集群步兵，但是现在呢，也被考虑用于这个打击无人机。那么相关集群步兵，但是现在呢，也被考虑用于这个打击无人机。那么相关试验的其他的一些细节啊，那么现在还并没有太多的公布。那么有些法国媒体认为呢，这个整个的实验是围绕着法国的未来作战司令部 CCF 啊，在它的授权下进行。那么相关的司令部呢，主要是加速那么法军对战场的适应，以及对新的作战理论啊，整合到整个的作战体系之中。那么司令部的成立时间是2023年的8月1号。那么这一次法国方面啊，那么整个的试射呢，据说是模拟了俄乌冲突跟美以伊战争中出现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啊。那么包括无人机呢，以一种这个俯冲的方式，法国人叫做垂直接近。那么飞行轨迹呢是不确定的，那么目标当然比较小，而且呢交战的高度对于这个坦克炮来讲，那么是比较高的一个仰角。那么传统的这个坦克装甲车辆的对空拦截能力主要来自于，比如说高射机枪啊，当然更多的是一种硬扛的方式。但是这个方式呢，应该来讲，在美以伊战争跟俄乌冲突啊，尤其是你比如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一些行动呢，被证明是并不是很有效。那么法国现在的这个未来作战司令部啊，那么过去叫做法国陆军作战能力研发中心，那么这个部门呢，实际上是直接向法国的陆军总参谋长汇报。那么现在的负责人是叫做巴拉茨。那么这个相关的中心呢，跟法国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门啊，你比如说这个蝎子部队专家委员会啊，法国陆军作战实验室、法国的陆军技术处，那么还有法国的所谓的指挥条令跟领导力训练跟转型中心，那么这一块来讲都是进行合作的。那么这一次的演习呢，也有些人认为跟法国陆军现在搞的这个雅典娜项目啊，那么实际上就是法国陆军未来作战层面加速转型项目，那么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另外呢，这个阿布扎比，那么相关的区域为什么会有法军呢？是因为在这个阿布扎比的扎耶德，那么从2016年的6月份起，那么法国这个外籍军团啊，第13伴旅，然后呢，第5胸甲骑兵团呢，一直是在阿布扎比执行任务的。所以，那么相关的部队呢，一直也承担向中东去展示法国军事技术的一些任务。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
2: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该舰队依托英国主导的防务框架筹建，定位为北约海上力量的补充，旨在应对北欧、北海及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然而，法德两大欧洲海军国家的缺席，以及舰队账面的战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明显落差，不仅令这场防务存局的实际效能存疑，也暴露了地缘格局转型期内欧洲多国的防务焦虑与战略分歧。北方海军舰队是在联合远征军防务机制框架下酝酿组建的海上力量，该机制于2014年由英国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创立，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军事合作框架。现有成员国包括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北方海军舰队的意向参与国。根据规划，这支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由英国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指挥机构设在伦敦西北部的诺斯伍德总部。其训练计划、作战准则参照英国海军相关规定拟制。战力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无人作战模式，计划整合传统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
1: 东旭，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3: 现在呢，北约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看，针对此前的俄乌冲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呢是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的 啊，这个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双方实现停火，双方实现这个和平。那欧洲国家啊，大多数欧洲国家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这个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以及很多的东欧国家，都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技术。

0: 对乌克兰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支持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去交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北约内部就出现分歧了。在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当中，美国呢是拒绝对乌克兰进行无偿援助，而且呢援助的这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欧洲呢就要增加援助的资金和武器装备，然后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与此同时呢，像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美国呢也不愿意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最后呢乌克兰和欧洲进行了协调，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去引进爱国者系统，然后再交付给这个乌克兰。在针对中东的这些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态度又完全不一样。此前呢，美国是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大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那么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德国甚至是其他的这些东欧国家都没有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北约内部其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美欧之间的这个分歧是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那么都会注意到针对北约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它不能是百分之百的依赖，必须要有自己主导的或者说自己能够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呢，英国、法国在欧洲的范围内在推动欧盟的防务一体化和自主化。那英国呢，也现在有一些这种动作，比如说他牵头组建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个北方海军舰队呢，它并不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而是立足于北约的这种联合机制，或者是欧洲国家的防务合作机制，它单独构建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那英国牵头呢，就是因为有航母它有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有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那以后在北大西洋方向，那英国可能会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啊、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尤其是芬兰挪威、瑞典这些国家也会带上冰岛去构建这种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呢，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去进行威慑，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依托于英国的航母，带动其他国家的这个护卫舰包括呢巡逻舰以及潜艇，构建起一个联合舰队，那么常态化的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和制衡。而且呢，英国也试图让自身的海上力量在波罗的海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也是针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种制衡和围堵所以说呢，未来英国是试图利用自身它在航母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优势和技术优势，整合更多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针对俄罗斯去构建起更强的海上威慑和这种封锁体系，那么让英国它在欧洲的这种防务合作机制框架内的话语权、影响力，甚至是这种指挥权，要进一步的放大，要进一步的强化。
1: 北方海军舰队会包括哪些兵力？具体作战目标是什么？
0: 构建北方海军舰队，我认为呢，英国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应该是整个联合作战体系的核心，因为呢，它可以搭载 F-35B， 在远离陆地沿海区域的这样的大洋区域，比如说在北大西洋，那么它可以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而且也可以利用 F-35B， 去发动袭击。那其他国家呢，可能会出动护卫舰，那么去针对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进行掩护和保护。此外呢，你像瑞典，它在常规潜艇方面，是有很强的技术储备的，它可以独立的去研发和制造先进的常规潜艇。那么这种作战力量就可以集成很多欧洲国家的海上作战平台。那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或者是在波罗的海区域内针对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那么它可能会有技术或者是兵力层面的优势。所以呢，一旦这个英国它构建起了北方海军舰队，未来进行常态化的部署，那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可能会面临更大的这个外部压力，那俄方呢也会有针对性的去配备更强的反击火力，或者说呢利用航空兵力针对这个英国组建的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进行最大程度的制衡。

0: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32度，上海阴22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深圳多云26到31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6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河内晴26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戴高乐号航母参加欧洲联合护航行动，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欧洲六代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
9: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5月6日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4月17日，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坦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4月22日，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斯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8: 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呢？
10: 英国和法国提出要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联合护航，这个护航行动啊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啊，会派出4-5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从目前啊出兵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也就是

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四五型驱逐舰啊，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希尔瓦啊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啊这个16个呢是子晚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打20多公里啊，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啊子晚30。这个子晚30啊，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四五型驱逐舰啊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啊。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子晚15和子晚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样的一个英法啊

0: 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会如何实施？
0: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这个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油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这个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这个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的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油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出现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油轮和货轮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这个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1: 欧洲的护航部队会不会与美军联合行动？
0: 欧洲国家的联合护航的舰队也好，编队也好，在

霍尔木兹海峡的临近区域部署就位之后，可能会和美国海军保持距离，因为呢，双方此前针对伊朗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很有可能会爆发冲突，所以欧洲国家的护航力量不会和美军进行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呢，它会变得更安全，也不会进一步的刺激伊朗。但是呢，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时间比较长，由于能源的供应出了问题，很多欧洲国家面临经济压力。那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美国恢复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排除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参与或者说进行这个协助。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集结了这个海空力量要进行护航，也是想要迫使伊朗方面尽快的做出这个决定。但是呢。

那么根据美国的海军的新闻稿，那么实际上从所谓2025年2月份，那么美国海军启动了一个名为"全能海军"的试点计划。那么在1年多的时间里面，那么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一套工具啊，叫做决策支持工具，那么美国海军呢，成功的留住了大概3300名原本打算退役，那么去进入到美国社会去务工的这些海军的官兵，那么相关的系统呢，据说这个参与到了直接对这些水兵的劝说啊，那么包括呢提出一些针对具体人员的所谓灵活的激励的这个措施啊，当然具体的去这个执行呢，更多呢还是相关部队的指挥员。那美国海军的海军人事司令部啊，助理司令叫做西姆斯少将。那么他呢，实际上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宣称呢，选择留队的人数增加了20%。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围绕着所谓的美国海军的重点留用对象啊，服役5年到20年之间，那么并认为能力实际上是超过他们军衔的那些官兵。那么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呢，实际上最初是美国海军的一个通用的项目啊，那么主要是这个用人工智能系统去协助所谓这个指挥官啊，美国海军三方小组去了解，哪一些人有可能会选择离开美国海军，包括这些人可能离开美国海军的原因，然后呢，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推演之下呢，去制定啊所谓这个留用谈话的一些相关的策略，那么。当然了，在这个人工智能系统的这个推算之下呢，很多的指挥官所谓的了解了原本不了解的一些水兵为什么会选择退役的原因，那么当然也包括在这个

0: 会推荐一些替代的岗位，那么就是目标让这些准备离开美国海军的水兵呢，去转到其他的，准备离开美国海军的水兵呢，去转到其他的所谓更适合的啊，无论是适合他的职业规划，还是适合他的家庭需求的替代岗位，那么或者呢，转到一些可能这些水兵真正心中更希望去做的工作地点。那么根据美国海军这个西姆斯少将的说法呢，什么工作地点的需求，啊，包括职业生涯跟现实不匹配，那么都是美国海军的这些官兵离职的最主要的原因。按照西姆斯的说法呢，有些水兵是希望能够回到老家去的，当然也有一些水兵呢就选择，留在一个他喜欢的区域。所以呢，这些信息啊，有的时候反而这个相关水兵的一些上级，那么并不见得真正的了解，那么所以呢，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呢，它并不能简单的就是 AI 提供的，并不能说是一个秘密的信息，而是所谓的一种不断变化的机会啊。当然，我们说这种系统呢，是不是说也可能会被用于对美国的这些水兵进行一些威胁，包括一些其他层面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制造啊，这个当然我们说也是可能性，但是总的来讲，根据美国海军的说法呢，这个整个计划，包括后续的所谓指南针计划，那么应该来讲，对于美国海军留住这些有能力的官兵啊，确实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欧洲六大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
2: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近日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也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及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个国家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作为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并投入使用，以逐步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台风战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武装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该项目总预算高达1000亿欧元，若得以实现，将成为欧洲最大型、最昂贵的武器项目。
1: 东旭，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关于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的表态，对外传递了什么信号呢？
3: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那么通过 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这种创新。当然呢，还包括这种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

0: 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对于三个欧洲国家，或者说针对于整个欧盟，它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它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它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防务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这个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那么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那么也是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防务和全球防务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这种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这个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整合和融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

0: 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一规定提出，中国对外投资工作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对外投资质量与水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0%， 位于临界点，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升

0: 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中国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中国水利部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 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 近五年中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 中国民政部近日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你好，我是荣芳。海洋，地球上最广阔的水体的总称。 它覆盖了地球表面超过70%的面积，是天气和气候的主要驱动力。当今人类已经探索的海底只有5%，还有95%大海的海底是未知的。今天的节目里，中方邀请到三位离海最近的人：杨洪强，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0: 就让我们一起听见海洋，也听见他们与海的故事。
1: 我们邀请来了三位与海最近的人，一起来听听他们与大海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中科院南海所的杨功强，我主要是从事珊瑚礁研究。珊瑚礁是海洋中的，可以说是一个宝库，也号称是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3: 大家好，我叫詹春佩，来自上海海事局海巡民谣轮。我和我所在的船舶船员，我们常年值守海上一线，开展巡航、执法、搜救工作。
1: 我们节目里面就叫做詹船长、金坤船长。
4: 大家好，我是徐金坤，我是一名环球航海家。
1: 三位是与海最近的人，然后对于大家来说，跟大海都亲密打交道这么多年了，您来形容自己心目中的海洋，我们抽取一个关键词的话，我不知道各位会用什么呢？杨老师，您先来。
2: 是的，那个大海，我们通常呢是这个蔚蓝的，

0: 文黄的，然后有浅蓝，也有深蓝，甚至还有一种偏翠绿的那种感觉，绿油油的，有点像我们很多人都喜欢那种 Tiffany 蓝，尤其是在南海水域，这种感觉特别的明显。所以我印象中的海水它其实就是五彩斑斓的。
1: 金坤船长呢？
2: 我对于大海的印象应该是神秘。对，因为对于我的职业角色来讲，大海永远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它所有的元素每天都在快速的改变，不管从气候、水流，乃至海上的光线，所有的东西都在快速的改变。所以在我航行的时候，我大部分都要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对，
1: 尤其是环球航海中有那么多的水域，其实是要面临很极端的这种天气的条件，所以大海是神秘的、不确定的。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三位给的这几个关键词，然后我觉得好像一下子把大海的色彩，然后大海的特性，甚至是我们就是跟海打交道没有那么多的人看不到那一面，我们已经描绘出来了。那我们继续往下说的话，其实我特别想聊一聊三位，我说今天邀请到三位嘉宾，我觉得是一次特别，怎么说，应该是特别难得的一次机会，因为三位是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在跟大海打交道。然后说到杨老师这儿，我说杨老师是做这个珊瑚礁的研究，詹船长那边是做这个巡航、执法，还有这个海上的救援。对，那对于金坤船长来说，更多的是航海、环球航海的冒险这样的一种经历。所以三个人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那说到你们三个人跟海有这么亲密的接触，特别想知道当年刚开始和海的这个缘分是怎么建立起来呢？是不是就是我刚好出生在一个海边的城市，所以从小就跟海会有很亲密的这种缘分呢，就很接近了呢？还是后来的很多机缘巧合呢？挺想听听各位的故事。那么这次先从这个金坤船长开始。
2: 我跟大海接触是在我15岁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大海。那时候是因为我去国家帆船队，我在国家帆船队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
1: 可是您是青岛人呢，我记得是。
2: 对，我的祖籍是青岛，但是是离青岛特别远的一个山区，一个县城，一个小镇。对，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其实交通也不方便嘛，所以其实也没有机会能够真正到海边去看一看。
1: 所以15岁的时候才真正的跟大海真正的接触起来。
2: 是的。
1: 那到真正的这个自己去可以独自执掌帆船去航海，那是到哪一年了呢？
2: 我人生第一次远航是在2010年的时候，是我一个人驾驶一条6米长的小船，横跨了整个中国沿海，然后从青岛出发，到达了中国沿海的最北端丹东鸭绿江口，从鸭绿江口一路南下到达了西沙群岛。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远航，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单人航行。对，
1: 那一次远航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已经过去了16年的时间，但是实际上它是一次第一次一个人然后去带着一条船去航行，还能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自己的那个感觉吗？
2: 其实那个时候的难度虽然是只是一个中国沿海的航行，但那时候的难度可能比我现在要跑网贷的难度还要高。
1: 为什么？
2: 因为对于远航你需要有很多的航行的知识，而那个时候我虽然是国家队帆船队出身，对于驾驶船是可以，可是真正的航海和帆船运动又不一样，它需要有很多的这种你像导航的知识呀，包括像詹船长肯定知道，像我们海上的这种灯光信号啊、声光信号啊，包括通讯，甚至乃至于这些救援各种各样的常识，需要具备很多的知识。但在那个时候，你想你从一个帆船运动员转变成一个航海家也好，远航水手也好，它这是一个巨大的职业角色的一个跨越。所以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的远航，就像我说的，大海是充满了未知的。一旦你离开陆地，尤其是单人航行，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你来掌控。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远航的时候，就感觉就是一种 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感觉。

0: 的感觉，就是对，反正我的人生我就要去挑战，我要试一次。但其实非常的恐惧，说实话，对，嗯，但是那个时候心里边还是，我觉得可能跟我的从小的成长的经历，或者我的运动体育，可能在我身上赋予了某种东西，就是虽然我很害怕，对，但是我没有办法选择放弃的，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咬着牙往前行行走的。对，我记得那时候刚离开陆地的时候，看着背后的陆地正在消失，我心里充满了那种念头和想法，恐惧，想要放弃。想想那时候就内心里面有无数的声音在告诉自己回去吧，回去吧，对，嗯，对。但是我没有办法放弃。
1: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那个时候的知识可能就是零，跟现在的这个金坤船长，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金坤，叫做徐金坤的少年，
0: 嗯，
1: 然后出航记，但是现在真的是已经是金坤船长了。那我不知道这个金坤船长的故事，詹船长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类似的共鸣呢？当年自己带着这个执法船出航的时候，还记得那个情景吗？
2: 可以说有。我一边听一边有很多感同身受的地方，尤其是我们的起步，虽然金坤船长学的是帆船无动力船，然后我从事的是学的是商船相关的，然后其实我从小的这个经历，我也是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我小时候我生长在浙江中部，然后也不可能到海边，不大可能到海边去，那时候交通也没那么便利。我甚至从小都很排斥海鲜的，闻不了一点腥味，因为我从小接触到的海鲜都是冷冻到我们那边的。小孩子又怕腥。我真正开始了解到航海是我高考考大学的时候，当时报了很多提前批的院校，其中就有上海海事大学的航海技术专业。这个是当时我有个堂哥，他就在海军，他说这个专业也不错，给我一个参考，我把它放在了第一志愿，所以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然后学了4年的航海。在毕业了之后，因为当时女生能够上船的机会非常的有限，
1: 嗯，
2: 然后

0: 海上经历一定程度上也是圆了我一个航海梦了，所以我就这样去基本上相当于釜底抽薪的去考了上海海事局。然后在前期，因为我们第一年是出任培训，前期我表现也确实得到了上级各部门的认可，所以在当时马航搜救需要人员去换班替补的时候，领导联系到了我，问我愿不愿意去，那我就简直就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就给了我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去参与到这么一艘在我心中光怀四射的一艘，当时我们也是海事旗舰船上，
1: 海巡零幺轮，
0: 对，海巡零幺轮上去参与到这一次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零幺其实在南印度洋深处参与开展各种马航 MH370 客机的救援工作，我当时在海上见到它的时候，那一幕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特别的美轮美奂。我们是当时是到了澳大利亚的珀斯之后，然后船在锚地等着我们换班人员，我们沿着那个海堤车一路开过去，远远的

0: 对，那个时候那一次搜救的工作，现在当时是执行了多长的时间呢？
1: 我去的时候，前期的搜寻其实已经开展了有五个多月了。然后这一次的海巡零幺参与过的这一次任务，前后一共是216天，
0: 这么长的时间。
1: 对，我们当时是中方第一个抵达现场，也是最后一支撤离的中方搜救团队。但是我们其实总共中方政府一共派出了8艘舰船、5架直升机。
0: 所以那一次经历，对于你来说，留下了就是那一次的巡航执法，其实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经历了。那一次执行，你感觉给你留下了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我整个参与海上巡航搜救执法的一个起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对于海上搜救也好，还有海上的这种工作也好，它的一个给了我一个初印象，就是真实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在海上长时间褪去了很多浪漫的想象啊、光环啊，切实的投入到里面，才知道我适不适合做这个，我能怎么去发挥我自己最大的价值，去参与到这个团队里面中，在这里扎根。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不是已经给了自己答案，我适合做这个事情？
1: 我其实一直都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坚守是有力量的，就是我也一直在纠结我到底做得够不够好，因为确实我身边的同事都各有各的特点，他们有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肯定不是最全面最棒的那个一个，但是我有我的特点，我觉得我要在这条路上，虽然前面走在我前面的女生还不多，但是我可以把这条路走宽走长。
0: 好，这个是詹船长怎么样跟这个海洋邂逅的一个故事吧。其实也是非常怎么讲

0: 关系增强了起来。杨老师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其实我和那个金坤船长和詹船长也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因为我
0: 也没见过海之前，
1: 我那个本身是出生在那个河南那个中部的一个内完全是内陆区域，
0: 那这个连见海的可能性都不会没有了。
1: 是我在这个18岁以前肯定是没有见过大海的，因为我是这个确实我并且我是个旱鸭子，我是那个是2010年考取了这个中科院的那个博士研究生，因为我这个因为我们导师，因为你也知道一般我们读书的时候导师的研究方向，导师给你定的研究方向，就是你就是不是说完全是自主决定的，因为我们导师就要从事这个珊瑚礁研究，就给我定了方向。实际上我就是从2010年开始，我就一个旱鸭子，因为我们珊瑚礁研究要大量的水下作业，要潜水，所以说这个游泳是必须的。我就自己先从那个最简单的这个蛙泳、自由泳，自己就随便学，现在是也没有说这个专业的指导。然后后来就考取那个就是潜水证，因为我们潜水嘛，必须要这个。要有证，要持证的。当然这些考取来都是基本上考取潜水证的过程中，游泳过程中都是要么在游泳池，要么是潜水证呢也是在我们近海，就真正和大海的这个一次这个亲密的接触，就是深度的接触，实际上是我在那个2011年在西沙群岛的这个祁连屿。因为我们那个珊瑚礁调查它是非常特殊的，我因为那个珊瑚礁区大船是不能太抵近的，因为它本身珊瑚礁区，像那个詹船长、我们金贵船都知道，大船它没法，这个因为它是危险区域，抛锚是很容易触礁嘛。我一般都是，大船抛在离珊瑚礁稍微远一点的距离，然后呢用这个，大船木船就释放小艇，去这个作业去潜水调查。我记得就是2011年5月份，就正常这个季节呢，是海况最好的。应该是风和日丽的，但那天确实如此。我们那个从大船释放小艇的时候，还是海况非常好。但是呢，我们那个小艇驶到半道，就开始这个狂风大作，那肯定这个海浪也起来了。
0: 天有不测风雨。
1: 对，然后风雨交加的。然后呢，但是到了我们那个潜水站位，因为这时候也没法再回到大船，回到大船它路上也是很凶险。因为我们距离大船大概还有这个将近2海里，开就回去也是1海里多，这回去也是路上也挺凶险的。那我们反正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嘛，我们就是到了我们那个目的地，我们就这个就是小艇停住，我就从小艇上背装备。其实这个时候其实确实是这个风雨交加，海面也是波涛汹涌的，跳入水中，然后一下子完全是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因为水下
0: 安静了，
1: 就安静了。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水下的特殊的一些声音，然后呢，它完全这个进入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应该都追过那个87版的《西游记》，反正就80年代那个《西游记》。当时我就印象最深的就是东海龙王嘛，就龙宫，这个但是觉得还挺羡慕的，说这当然这是神话故事了哈。龙王在那发号施令，小鱼在旁边游着，
0: 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背景的感觉。
1: 对，但是呢，下去其实和那个和电视剧的景象还是蛮像的，不过这个里边那个主角变了，主角是来是珊瑚是鱼，并且。那个祁连屿水下这个珊瑚呢，其实是层峦叠嶂的，就是那个这种各种鹿角珊瑚的丛林，也有各种那个块状的冰珊瑚，大得像房子一样。那个这个小鱼小虾，然后整个完全就是沉浸在那个世界，这个感觉这个就是你完全进入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因为在水下它和我们陆地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水下它完全是一个失重状态，其实就像你在太空那个漫游一样，整个这个世界就是我进入到完全的这个是个全新的世界。当然我们在水下第一次完了也是完成了采样，包括拍照录像，其实主要是来因为为了保护珊瑚，我们更多的是去拍照去录像，就少采样，因为这个珊瑚这个特别是藻礁珊瑚基本上都是保护动物。然后当我从那个水下这个上来的时候， 但这个时候呢

0: 基本上雨已经停了。
1: 嗯，
0: 这时候海上那个由于雨来得快，它走得也快，整个这个海面慢慢趋于平静了。但是我们船上，我们那个船员还有同事，就开小艇的船员还有同事，非常惨，两个人完全淋成了落汤鸡。尽管有这个雨衣的加持，那因为那雨太大了，并且两个人呢，实际是干一个事情呢，疯狂的往那个小船外边那个舀水。
1: 嗯，
0: 他说杨老师，你再不下来或者雨再大一会儿，
1: 我们两个就去海里边见你了。
0: 非常那个不幸的是，我们当时有一个这个测珊瑚荧光的一个设备还泡了海水，整个还是就坏掉了。所以这个就这个对这个珊瑚的这个第一印象是非常那个，就非常让我感觉是震撼的。到现在我还是那瞬间还是到现在还是这个记忆犹新的，因为它是这个和这个珊瑚礁的真正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和大海的真正的完全融入大海的一个第一次。
1: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会不会觉得导师给我的这个选择，或者说我做这件事情值了？
0: 您说的特别对，其实只有这一刻，实际上刚开始我是内心还是充满着还是有一点抗拒，因为确实从旱鸭子到目前我是已经是，
1: 你想博士的时候现学这个潜水证，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对，但是看到珊瑚那一刻，特别在水下，你看到鱼儿在游，珊瑚是那么美丽，特别是有一个反差，那个雨点打到那个海面，那个声音啊，它其实也有一些网友把这个就制造成这个白，就做成白噪音，
1: 白噪声
0: 啊，对，白噪声。说是
1: 助眠，
0: 很好的助眠的这个，现在网上这个还挺流行的。那确实那个，因为人有反差嘛，你那个你就海面上狂风暴那个骤雨的，你在水下其实另外一个非常静谧的世界，那就感觉这个人那时候突然间感觉好幸福啊，就像你这个窗外有下的大雨，你在房间里看着外边的瓢泼大雨那种安全，房间里看着外边的瓢泼大雨那种安全感，那种感觉还是蛮幸福的。

祭品。王船行驶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32度，上海阴22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深圳多云26到31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6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河内晴26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

永远带着他养的鸟兽一同旅行。据子由说，最后这个老人是被骡子踢伤而死的。又过了几年之后，一个和尚告诉子由说，最近在某处遇见另一个和尚，那个和尚说他自己是乔童，并且说在黄州结识了苏东坡。子由打听那个和尚的样子，说此话的和尚所描写的和那个老道士完全一样。在听这个故事的那些人之间，有一个是兴国太守的儿子，他回家把这个事告诉了父亲。为了要证实乔童的死而复生，那位太守下令重开乔童的坟，结果只发现了一根手杖和两块胫骨，尸体不见了。苏东坡和申辽一同游庐山数日，在数百和尚之中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因为消息已经在他们中间传开，大家都说苏东坡来了。虽然苏东坡只写了三首游庐山的诗，其中一首成了描写庐山最好的诗。苏东坡去看弟弟子由时，三个侄子迎接他，他们是走出八里地前去迎接的。兄弟们已经有四年没见，子由胖了一些，他看来并不太健康，因为他夜里费好多时间练瑜伽术。监酒官的办公室就在一所小破房子里，既漏风漏雨又摇摇欲坠，扶手便是江边。苏东坡在那儿住了六七天，然后顺流而下到九江，好与家属相会，和家属一同顺长江下行，七月到。

苏东坡在一首记孩子死的诗里说，孩子的母亲终日在床上躺着，精神恍惚。苏东坡虽然能擦干自己的眼泪，听见周云哭实在难过，所以他有这样的诗句：我泪犹可拭，母哭不可闻。据说从此以后，周云没有再生第二个孩子。在南京，苏东坡去看望了一个特别的人，这个人曾经是他的政敌，那就是王安石。此时的王安石已经是一个疲惫的老人了。苏东坡和他讨论诗与佛学多日，因为二人都是大诗人并深信佛学，自然有好多话说。有一个故事流传着，说苏东坡一次按固定的韵脚和题目和王安石作诗，胜过了王安石，王安石便中途作罢。二人谈话时，苏东坡直言责备王安石不该引发战事，不应该迫害读书人。苏东坡说，我有话要跟你说。王安石立刻脸上变色道，你要提起往事吗？苏东坡说，我要说的是国事。王安石才镇静了一点，说，说吧。苏东坡说，汉唐亡于党祸与战事，我朝过去极力避免此等危机，但是现在却在西北兵连祸劫，很多书生都被送往东南，你为何不阻止？王安石伸出二指向苏东坡说，这两件事是由慧卿发动，我如今已经退休了，无权干涉。苏东坡说，不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过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也应以非常之礼事君才是啊。王安石有点烦躁起来，回答说，当然当然，今天的话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他的意思是二人所言切勿传出此屋，因为他曾一度为吕慧卿所出卖，所以如此小心。二人漫谈下去，王安石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他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福无焉，人非如此不可。东坡说，今之君子正见半年磨堪，便不惜杀人。王安石笑而不语。根据好多当代人的记录，在这段时间可以经常看见王安石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喃喃自语，有如狂人。他有时想到自己已经背弃他的老友，便突然拿起笔来，面色凝重，立刻开始写一封信。但是片刻之后，他又把笔放下，好像也颇以自己为耻。这些信没有写完，就永远摆在那里了。他仍然继续写日记，他死后几年奉命把所有的日记交还朝廷，因为其中有当权派的内幕。在他失意的晚年，变得心内凄苦抑郁，对人非常怀恨，对皇上也常常是恶语相加。幸而当时当权者还是他的一派，但是他的日记竟写了有70多本，很多人见过。前几年他听说司马光已又当权，便令侄子把日记烧毁，但是他的日记这仍然留在人间，是因为他的侄子把日记藏了起来，烧了一些别的东西蒙混过去。王安石现在开始看见幻象。一次他看

0: 看见了自己早已死去的独生子在阴间受罪，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活着的时候是个坏蛋，无所不为，现在在阴间带着铁链手铐。后来他家一个侍卫说，在梦里也看见同样的情景，王安石着实害怕起来。为了救儿子免于阴曹的折磨，他把上元县的财产卖出去，把钱捐给了寺院。王安石曾向朝廷奏明捐款与寺院一事，朝廷因此赐予那个寺院一个名字。据说王安石向朝廷写的关于此事的表彰如今还在。王安石死的前一天，他在野外骑驴独行，看见一个农妇向他走近，跪在他面前向他呈递一份诉状，然后消失不见。他记得把诉状放在口袋里，到家一看，那份诉状也不见了。第二天他因惊吓去世。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我是米阿牛。苏东坡仍然接受了新的任命。太后现在把情势给推动起来了，司马光又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实际上等于副宰相之位。任命司马光的情形很有趣，皇太后是派武装兵士把他从家中请出，一直护送到官衙里去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是唯恐他接到任命之后会延迟赴任，甚至会辞谢不就，也就是不得已而别开生面。苏东坡在六月到山东沿海去救新职，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进京，全家开始行动起来。将近元丰八年十二月半到达京都汴梁。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在他受审的时候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现在又是英宗的皇后

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代摄政事，他就客死蛮荒了。新皇帝现今才9岁，摄政的是他的祖母。宋朝特别幸运，能接连有贤德的皇后出现。在伟大的汉唐两代，几个皇帝的后妃不是篡取帝位，借由权势的太监或内戚擅权统治，就是在别的情形之下弄得朝代覆亡。在苏东坡时代，四个皇后当政都极其贤德，并且有得十分出色。也许她们是女人，所以能明辨是非，在朝中能判别善恶。因为他们生长在宫廷之中，并不能常听到儒臣们论辩国家的政策，听得烦乱到得失难分、莫之所从的地步。但是所闻所见刚好足以让他们判断清楚大的趋势。皇太后的判

苏东坡现在极具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当时的制度，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候他正是49岁。在苏东坡升任翰林之前，在哲宗元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86年，他官居四品中书舍人，是位以重要职位，因为他参与朝廷各部官员的挑选与任用。

0: 文雅庄严的文体写出了，已被第二天颁布之用。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他拟了约有800道圣旨，现在都收在他的全集中，无不铿锵有声，妥帖工巧，简练明确。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典，富有例证譬喻，这类文字苏东坡写来轻而易举。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苏东坡去世之后，另一个人姓洪接他的职位，他对自己的文采颇自期许。他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他比苏东坡如何？老仆回答说，苏东坡写的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不用茶书。一天晚上，苏东坡正在此一小书斋中坐着，他对政客的嫉妒已是十分厌恶，已经请辞这一职务。皇太后宣他进宫草拟诏命，年轻的皇帝正坐在祖母身旁，苏东坡在一旁毕恭毕敬地立着听记吩咐。在告诉苏东坡草拟圣旨，任命吕大房为宰相之后，皇太后突然问他，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几年前你官居何职？苏东坡

六时间去向去世的宰相吊祭。九月初六，依照古礼，在盛大肃穆乐，声悠扬的典礼中，将神宗的灵位安置在太庙里。朝廷举行大赦，罢朝三日，文武百官都参与大典。这时，一件有趣而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司马光的丧礼由理学大师程颢的弟弟程颐主办。这位理学家话往最轻里说，也不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使苏东坡极为烦恼。这位理学家完全遵古礼来办这件丧事，当时死者的亲人要站在灵柩之侧向灵前吊祭的客人还礼，这种风俗已经流行数百年了，但是程颐认为不合古礼，于是禁止司马光的儿子站在灵柩一旁还礼接待客人。他的理由是，孝子如果真孝，应当是悲痛的不能见客人才是。那天朝廷百官在太庙中的大典完毕之后，苏东坡正要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仁前往已故相国司马光府去吊祭，程颐也有事要去。他就向大家说这违背孔子在《论语》中的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因为那天早晨大家曾在太庙唱过歌，至少听过奏乐，怎么能够同一天还能去吊丧哭泣呢？大家到了司马府门前，小丞想拦阻大家，于是众人争得面红耳赤。程颐说，你们没有念过《论语》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苏东坡

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一规定提出，中国对外投资工作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对外投资质量与水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0%， 位于临界点，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升至临界点以上，较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中国6月1号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中国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中国水利部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中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中国民政部近日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月。

灯和咔嚓，选自周晓峰童话作品《小翅膀》。小帕同样不知道自己的进步是以小翅膀受罚为代价的，原本的噩梦被小翅膀或添加情节或改写结尾，变得不是个纯粹的噩梦，简直成了欲扬先抑的美梦。别的小精灵把噩梦往孩子的枕边一倒，完成任务就跑了，偏偏小翅膀擅自改变噩梦的性质，不遵守纪律，必须受到惩罚。怎么罚？罚他今天把最最可怕的大妖怪、最最恐怖的大恶魔送到一个

孩子的梦里，必须送。是的，妖怪和妖怪是不一样的。比如，怪物有一次竟然受到欢迎，那是只刚出生不久的小东西，还来不及上怪物幼儿园呢，就到一个小男孩的梦里去游玩。没想到，遇到一个特别大胆的男孩，他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做个伟大的探险家。他觉得摇篮里的小妖怪长得鼓鼓囊囊的，脸上也糊里糊涂的，嘴里还会吐泡泡，和妈妈刚生下来的小弟弟很像。他喜欢妖怪，围着小妖怪转了三圈，害怕妖怪才不。这回小男孩知道自己有多勇敢了，不是吹牛，原来他真的这么厉害呢。还有一个实习的小妖怪，简直给妖魔界丢脸，他委屈死了，都快气哭了。他刚进到梦里，就在拐弯的地方狠狠撞在一个人的身上，他都没分清楚是小孩子的舅舅还是叔叔，就被撞得眼冒金星，哇的一声吐出来，把衣服弄脏了。被撞上的人吓得大叫，小妖怪也大叫，他们都以为妖怪叫喊是为了吓唬人，这回不是，因为小妖怪也被吓着，大恶魔来了，连小妖怪都怕，更别说那些小屁孩。哼，小屁孩，还有一个成语怎么说，让小屁孩吓得屁滚尿流。翅膀今晚送出的噩梦，这个大恶魔是唯一的主角，支撑全场。有人上台要用舞台上的聚光灯照耀，有人相反，噗的一声，蜡烛被吹灭了。嘘，他来了。咔嚓，非常可怕，可怕到什么程度，连他自己都拒绝照镜子，他把像镜子一样反光的地方都涂黑了。他到池塘里喝水，闭着眼睛喝，梦境里的动物被他吓得一动不动，忘了逃跑。别人眼睛里是小而圆的瞳孔，咔嚓不是，他的瞳孔是闪电型的，咔嚓，也许他的名字由此得来。咔嚓从来没有失败的记录，他是战神，所有见到咔嚓的人都是他的俘虏。为了试试自己的威力，咔嚓还溜到成人的梦里几回，效果如何？还不是一样

悬念的成功都感到有些疲倦了。噩梦的开场让咔嚓意外，咔嚓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在做梦吗？他使劲眨了眨眼睛，是醒着的，没睡觉。长期夜行，咔嚓的闪电瞳孔已经适应了黑暗。他看到这个叫阿登的小男孩稳稳地坐着，隔着一段距离安静地直视着自己，目不转睛。这不奇怪，被自己吓傻的观众多了，可阿登的语气一点也不慌乱，还带着好奇和兴奋。介绍完自己之后，他友好地问候咔嚓：“很高兴认识你，嗯，你是谁呀？”咔嚓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稀罕事，没有经验，没有心理准备，他懵了，不知所措。不过反应过来的咔嚓马上高兴了，这回有意思，终于遇到对手了。

看起来也像一只快要停下来的旱冰鞋，死活运不动主人的样子。咔嚓对阿登的威胁手法不断升级，他觉得自己滑稽得像个手忙脚乱的哑剧演员。对咔嚓来说，还需要额外想办法来恐吓人，简直相当于考试作弊，丢人呢。阿登却邀请他一起来吃巧克力，他有三块巧克力，可以分给咔嚓两块，这不是侮辱人吗？这个小男孩怎么回事？他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可熊和豹子也怕咔嚓呀。可恶，咔嚓恼羞成怒，他要揪住阿登的衣领，让自己可怕的脸贴近他，吓死他。怒火燃烧的咔嚓冲过去，力气太大，他没法控制好步子，一下撞到阿登的身上。与陌生的朋友撞了满怀，阿登很高兴。对阿登来说，一个人待着才是噩梦，有朋友来总是好的。我们刚才讲过小帕的故事，如果说以前的小帕总是怕和别人待在一起，那么阿登相反，他怕自己待着，他怕孤独。盲孩子阿登没见过怪物，也没见过什么不怪的物，或者说作为一个盲童，他不知道怪物应该长什么样，所以他不知道应该害怕。就连阿登的梦也模模糊糊的，就像冬夜雨天的窗子撞在一起的时候，阿登碰触到咔嚓，摸起来皮肤有点粗糙。阿登觉得他的新朋友一定是走过很多很远很辛苦的路，而且新朋友不爱说话，是因为害羞还是害怕呢？阿登觉得自己应该主动一些。我看不见，我能摸一摸你吗？必须是摸到的，阿登才能确切感知对方的存在。被触摸的感觉太古怪了，咔嚓从来没有被人抚摸过，咔嚓的毛都竖起来了，坚如钢针。但阿登只是把手放得更轻，小心翼翼的，就像摸刺猬那么温柔，怕呛着方向会让咔嚓不舒服。咔嚓从来没有被这么对待过，一个盲童给予的温柔抚摸，让咔嚓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架被弹奏的钢琴那样感受着美妙。阿登说自己的手指敏感，比眼睛看得还准。咔嚓继续晕晕乎乎，竟然同意阿登摸了自己的脚。你的脚像一面鼓，阿登肯定地说，大象的脚底就是这样的。阿登和咔嚓聊起天来，别人说大象很大，很多个盲人在一起都摸不全，摸到耳朵的说大象像蒲扇，摸到尾巴的说大象像绳子。有一个盲人摸的时候，大象正好抬起脚来，他摸到脚底就说大象啊像一面鼓。盲人摸象，咔嚓最喜欢成语了，他知道这个，所以脱口而出。可是咔嚓立即后悔自己这么多嘴，他怕盲人这两个字伤害到阿登，阿登自己可以说，咔嚓不应该这么说的。阿登才不在意呢，他太高兴了，新朋友不聋哑，可以和自己说话，何况用盲人摸象来嘲笑盲人是不对的。健康人看大象就是一头大象，盲人能用手看到更多的东西。再说世界很大，是一头大到无边的大象，根本没人能够看得全面，每个人都靠自己来触摸，然后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别人，彼此分享，我们才能知道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阿登喜欢咔嚓，因为他的名字独特，因为他和所有人的长相都不一样，因为他带给阿登新鲜的触感，新鲜的发现。因为没有被摸过，所以咔嚓不知道自己的胳膊底下会有痒痒肉。咔嚓笑得不行，他也从来没有这么笑过，他习惯了每天都气势汹汹。谁也不知道咔嚓会偷偷唱歌给自己听，
他当然不会在别人面前唱歌了。

妖怪吗？应该不是压低音量冒充嘶哑，就是扯开嗓门使劲儿叫喊。多数时间里，咔嚓都是一个沉默到有点阴森的大魔王，难得有谁听过他的声音。因为妖怪数量稀少，碰上他们本来是非常幸运的。比如有一种臭臭的花，100年才开一回，一个人活一辈子顶多能见到一回，多幸运呀！尽管臭，妖怪的命运很悲惨，不会像大熊猫、东北虎什么的受到人类保护。是呀，谁想保护妖怪呢？大家都恨不得他们都死光了才好。咔嚓喜欢听表扬，喜欢让大家知道他明白很多成语，喜欢别人夸他的声音好听。人类对妖怪的反应态度永远只有几个，或跑或骂或打或杀，所以咔嚓的心里就变了，好心情变成了坏情绪，小妖怪变成了大妖魔。他习惯和喜欢恐吓，他喜欢自己。

他被派送到杜安小朋友那里当噩梦男主角。这个噩梦本来应该晚些送到，但那个快递噩梦的小精灵要去参加森林聚会，他提前把噩梦送到杜安枕边就跑了。小咔嚓埋伏在草丛里，杜安还没有见到他的样子。戴着花镜的奶奶翻着图画书给杜安讲述。

是假装和妖怪做朋友，骗取了妖怪的信任，让妖怪把自己的心脏藏在哪里告诉了武士，那可是一个很大的秘密，妖怪从来不告诉别人。于是小武士翻过那座山峰，找到了那只鸭子的巢穴，妖怪的心脏就藏在一个鸭蛋里，武士就把这个鸭蛋打碎了，把妖怪那颗小心翼翼藏好的心脏就这么给打碎了。都是说好了的，都是规定好了的，应该是由妖怪来吓唬人类，怎么回事？这个讲给小孩子听的童话成了小咔嚓的噩梦，怎么成了人类吓唬妖怪呢？妖怪多善良，多信任朋友，才把存放心脏的秘密地点告诉给武士，可是武士只为证明自己勇敢，就无情背叛了友谊，杀死了拿他做朋友的妖怪。小武士的作为是勇敢吗？这是自私，比最坏的妖怪坏多了。因为有的妖怪是刀子嘴豆腐心，可有的人简直是豆腐嘴刀子心。唉，和人类做朋友太可怕了，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小咔嚓当时不是气愤于人类这么教育孩子，他是由衷的害怕，因为他那时还没长成无坚不摧的大咔嚓。其实妖怪并没有把心脏放到别处，也是放在胸腔里，只是妖怪的心被特别深地埋起来，藏在比人类心脏更靠后面一点的位置，就像用很多条手绢包了一颗很小的豌豆。童话里有一点说没错的，妖怪的心就像鸟蛋一样，又小又易碎，即使是那么大的妖怪，也只有一颗小小的脆弱的心。阿登摸到了咔嚓心脏的位置，要干什么？他是不是冒充朋友来领取友谊，然后要伤害或者杀死自己呢？咔嚓警惕起来，他是纵横江湖威风凛凛的咔嚓，他是怀恨在心擅长复仇的咔嚓。阿登，你这个小骗子，真的，你的心脏声为什么这么小？我的眼睛看不见，可听觉特别好，连我的耳朵都快听不见了。阿登诚恳地告诉咔嚓，我的心跳都比你的声音大，不信你听。嗯，在偏左的位置。原来不是要让咔嚓心碎，阿登信任咔嚓，毫无防备的，他告诉咔嚓自己的心放在哪里。咔嚓也信任阿登，即使被人类的童话威胁过，咔嚓甘愿冒险，也不愿放弃这份可能和可贵的友情。后来的梦境断断续续，有点乱。晚上的海黑得可怕，似乎有什么很快随着大浪涌上来，但阿登不怕，他习惯了永远的黑暗里，波浪冲刷堆积岸边的贝壳，像谁摇晃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装满银币的存钱罐。阿登告诉咔嚓，在深海里所有生命都在看不见的黑暗里，可他们不悲伤，多数生物都会发光，他们每天都有一个圣诞节。篝火燃烧，他们一起吃棉花糖，不是云朵形状蓬蓬松松的那种棉花糖，是另外一种，看起来像块橡皮泥，但非常神奇。咔嚓帮阿登烤着吃，棉花糖会噼里啪啦地变成一种可以吃的花，再烤一下，焰火之后又变成另外一种花。所以它既是棉花糖，又是桃花糖、樱花糖、桂花糖、玫瑰糖。阿登和咔嚓仿佛把整个春天都咽到肚子里了，他们心花怒放。再后来就是星空下的歌声。阿登说过，咔嚓的声音不仅好听，还可以当配音演员。咔嚓可以学口技，让自己的森林里有溪水流动，让小鸟合唱队依次登场。因为咔嚓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扮演各种角色，所以他不孤独。阿登和咔嚓

他总是心意相通，可阿登不知道，咔嚓本来就会口技，小时候学过各种猛兽的叫声。咔嚓没好意思承认，学口技是为了吓唬孩子。阿登还说，咔嚓学会了口技，就可以一边给自己拉琴，一边给自己唱歌听了。这句说的不对，因为咔嚓想给阿登唱歌了。就像童话里的人，不知道妖怪的心藏在哪里一样，人们也不知道最美的声音藏在哪里，最丑的妖魔有着世上最美的歌喉。咔嚓的歌声在黑暗里是一束光芒，原来咔嚓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噩梦。现在咔嚓是阿登不舍得离开的朋友，然而咔嚓要回去了。天这么黑，你会迷路吗？阿登担心咔嚓看不清路标和方向。咔嚓有点幸福，有点伤感，说不清楚，他以前没有尝过这种滋味，没有人担心过他。咔嚓和阿登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却是一样的黑世界。咔嚓很高兴，自己的名字里有闪电，阿登的名字里有光，所以他们在一起能相互映照。我会记住你，你也不要忘了我的名字呀。阿登和咔嚓拉钩之后，他还不放心，就在咔嚓的掌心用手指点着，用盲文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阿登。咔嚓不会盲文，可那些触点密电码一样藏在手心里，让他感觉灼热。这次出场，咔嚓在噩梦里没有把孩子吓哭，也许这在妖怪们看来是失手，也许会遭到笑话，不过咔嚓才不怕呢，全世界都笑话他，咔嚓也不怕，这才是大魔王的气度。相比自己的声誉，咔嚓更珍惜阿登，为了朋友牺牲点名誉算什么呢？友谊已足够弥补。咔嚓觉得他反而比以前的自己更勇敢了。有的英雄为了全世界不怕跟一个恶魔作对，有的恶魔为了一个朋友不怕跟全世界作对。咦，对偶剧有点奇怪，哪里不对？是不是把自己绕进去了？不管，反正咔嚓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英雄。咔嚓伴随着梦境离开的时候，他最后仰望着梦境里的夜空，星星点点，每一颗都闪耀光芒。咔嚓的手指慢慢划过，他觉得星空就是秘密写在天上的盲文。阿登这个名字不仅写在掌心，也隐藏在每个夜晚的星空里。咔嚓一抬头就会看到，不会被风吹跑，也不会被雨滴打落。这样的结果也让小翅膀感到意外惊喜，虽然这是他临时想出来的主意。小翅膀把噩梦快递给阿登，不是欺负一个盲童，小翅膀只是希望阿登因为看不清楚就不会那么害怕，他但愿阿登受到的伤害小一些，再小一些。他可没有想到，孤独的阿登和孤独的咔嚓会成为好朋友。啊嚏！是谁感冒了？原来不是那种感冒的打喷嚏，只是因为想念。阿登自言自语中会提起咔嚓，好像他就在自己身边一样。咔嚓也会自言自语地提起阿登，好像他就在自己身边一样。提起的次数太多，他们彼此就打喷嚏了。无论是谁都会感谢小翅膀，要不然阿登和咔嚓到哪里能找到这么彼此喜欢的朋友呢？他们的相遇哪怕只有一次，都是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32度，上海阴22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深圳多云26到31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6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河内晴26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明代自立国以来，出了不少行事古怪的皇帝，如好斗蟋蟀、有蟋蟀天子之称的明宣宗，宠爱比他年长19岁的万贵妃的明宪宗，还有嬉戏无度、自封为大将军、率军出征的明武宗，以及好求神仙、对自己子孙都嫌恶的明世宗。世宗自嘉靖20年以后便开始不勤朝政。在这一点上，万历皇帝和他的祖父一模一样，从这些皇帝身上再也看不到祖辈明太祖、明成祖雷厉风行的强硬特质。中国历史悠久，皇帝始终只是政治的产物。

人独治天下。如果遇上英明武断的皇帝，便会想方设法地加强皇权，如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等。明代立国不久，明太祖朱元璋废弃了有1000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700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这是自秦汉以来专制和中央集权发展的极致。然而这时皇权的胜利实际上只是明太祖个人决心的胜利，将军政大权独揽于一身，朝纲独断，政务繁重，势必将大大增加皇帝自己的工作，所以明太祖才有诗感叹说：百僚已睡正未睡，百僚未起正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背。当皇权传到才干和精力远远不及的子孙后代的手中时，情况又会起到变化。由于继任的皇帝不可能也不愿意负担全部的朝政，只能用付出部分权力来交换，约束皇权的势力会再一次抬头。到明太祖孙子明仁宗时，本只是咨询机构的内阁开始参加决策，阁臣草拟诏令，权势随之增大，品质与地位不断地获得提高。到了仁宗之子宣宗手中，开始实行票拟制度来提高行政的效率，内阁权力大大膨胀，甚至超过明初的宰相，号称辅臣，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至此的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制度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实际上政务多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权力受到了内阁的限制，意志也受到阁臣的左右。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内阁和票拟制度也间接促使了宦官势力的崛起。宠信宦官的皇帝往往将批诸的大权交给司礼监代行，内阁的职权最终受到宦官的牵制，因而内阁制度日趋

0: 无批，再在上朝时将冯保的指示告诉张居正。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万历皇帝也成了制度的傀儡。他就是一种力量，万历皇帝也成了制度的傀儡。他的一言一行均由大臣们指导安排，必须符合道德规范。他的私人感情更需做绝对的抑制，小小的心灵上常常会感到无端的烦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人都匍匐在他的脚下，他却没有做主的权利。长期的压抑和忧郁养成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18岁的时候，就在皇宫的万历皇帝觉得憋闷的难受，乾清宫管事的牌子太监孙海便叫皇帝效仿镖客，夜游别宫，小衣窄袖，走马持刀，寻欢作乐。一次游到西城，免不得饮酒调情，逢场作戏。酒酣之际，万历命随行的太监唱他喜爱的新曲。小太监整日紧闭宫中，如何会唱那种曲子？万历皇帝龙颜大怒，拔出佩剑欲斩小太监，吓得小太监直抖。还是孙海从旁劝解，万历皇帝才灵机一动，笑着说：
1: 头可恕，发不可恕，方显正无戏言。
0: 遂令小太监脱下头巾，割断了一束头发，算作割发代首。随后皇帝在兵帐簇拥的中间戴罪回到乾清宫。万历皇帝整个戏剧化的人生就是从这里开始。次日，慈圣太后李彩凤从司礼太监冯保口中得知儿子的荒唐事，勃然大怒，自着青布袍，撤除簪耳，令人宣万历皇帝到慈宁宫。万历一进宫门，见母亲形神服侍，便知道不妙。李太后一一数落儿子的过失，又让左右拿出《汉初霍光传》读给皇帝说：
2: 光给予群臣巨见，白太后巨臣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
0: 说的是西汉霍光辅政时，昌邑王刘贺即位后荒淫无度，被太后和霍光废掉了皇位。万历想不到一夜的狂欢得到这样严重的后果，吓得跪在太后面前连连求饶。还是首辅张居正闻讯赶来为皇帝求情，李太后这才表示给万历一个改过的机会，罚万历跪了一个时辰，又让张居正代下罪己手诏，一份给太监们，一份给内阁。乾清宫的太监也被大换血，所有怂恿过皇帝玩乐的太监全部都被赶走。自从这件事后，万历才明白自己是不能放纵的，但他毕竟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忘不了张居正待你的罪己诏中卑微的语气。一想到这诏书是以他的名义发出去，他就无地自容。他开始怨恨那些本是臣僚却夺走了他皇帝权位的人，如张居正，如冯保。可惜周围的人包括李太后在内都没有感知到皇帝日益浓重的不满情绪，更没有人会料到这种不满对以后的影响有多大。第一个被发泄的对象就是大办冯保。冯保能写一手好字，在嘉靖时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穆宗死后靠李太后的垂青升为司礼监。由于他是李太后的耳目，万历对其极为忌惮，不敢直呼名字，而是称其为大办。皇帝因纵酒细割小太监头发一事被冯保告诉李太后，而引出一系列的事后，他内心积聚着对冯保的怨恨也到了极点。一天，万历听课完毕后预备写大字赐给大臣，冯保也站在一旁，只因为他站得稍微倾斜一些被万历瞧见，便甩手将饱蘸墨汁的大笔掷到了冯保所穿的大红官服上，临

0: 老奴受了张居正的蛊惑，犯了一些错误，暂时出宫了，不久我就会召他回来。但事实上，冯保再也没有回到京师，他死后就被埋在了孝陵附近。此时正巧李太后的二儿子陆王要结婚，所需的珠宝迟迟不能置办齐全，李太后很不满意，质问了儿子一句，万历气愤地答道，这几年一些无耻的大臣把珍宝都搜买献给了张冯两家了，所以价贵而且难以办齐。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外廷，张居正执掌中书十余年，为人耿介，得罪的人不计其数，一些有心报复的人揣测皇帝心意，将张居正当作奇货可居，弹劾他的人纷纷而起，几乎成了一种风尚。万历当然顺水推舟，开始大力清算，追夺了张居正的各种封号，抄没其家，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大儿子张敬修不堪忍受酷刑自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与张居正关系密切，镇守冀州16年的戚继光被调去广东，所倚重的人被斥削殆尽，张居正所进行的有利朝廷的卓有成效的改革一律停止废除，恨屋及乌，甚至连万历皇帝自己钟爱的炸鱼炸菜也因其产自张居正的家乡而一并革除，复仇的欲望终于得到了满足。但皇帝很快发现，即使他如愿以偿地铲除了张居正的势力，他依旧不能够大权独揽，奏章依旧由内阁先票拟，若是他不同意内阁意见而改票，内阁便又要封还职奏，直到他顺从内阁为止。他根本不可能违背祖制，撇开内阁直接内降终止。万历终于明白过来，张居正是内阁首辅，却不是内阁，内阁是不能违背的制度，不能抵御的政治力量。走了张居正，还有李居正、王居正，他贵为天子，实际上受制于廷臣，仅有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跪拜之中，而他最终能够控制的微乎其微，甚至包括他的个人生活也受到制衡，不能够立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皇后，不能够立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梦想破碎了，万帝的心中渐渐感觉到一种幻灭般的失落。当最终他明白自己虽是天子，却只是制度的附庸产物，只是紫禁城中一名制度的附庸产物，只是紫禁城中一名衣饰华丽的囚徒的时候，他彻底的心灰意冷，变得慵懒怠惰，极度讨厌奏章和朝会。有人给皇帝出了个将奏章留中的处理办法，即拖而不决。有了这主意，万历就有了借口，把奏书留中不发，不予处理，任其自生自灭。到后来，连每日的朝会也不举行了，称天下无一时可忧之事，终日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家事使他忧愁，国事使他害怕。他大明的皇帝就在这无边的痛苦中挣扎着、苦熬着，在无尽的苦海中沉沉浮浮，导演着一代王朝日薄西山的衰亡史。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皇帝采取荒废朝政的法子来对抗体制，但从来没有一位能够做到像万历这么顽固。大臣们直言进谏，甚至有大臣上书痛骂皇帝，也都置之不理。他并不是意志坚决之人，但在消极怠工这件事上却显得异常的坚韧不拔。到万历后期，衙门严重缺员，冯琦任礼部尚书时，两京尚缺尚书3名，侍郎10名，科道94名，各省缺巡抚3名，部案监司66名，知府25名，言者请减补，万历一直不批，世人都认为不可思议。一方面官员奇缺，另一方面候补的官员又得不到提升，以至于中

山候补。礼部尚书冯琦因礼部事务繁剧，左右侍郎之职又一直空缺，几次请求补缺，万历不批。冯琦又以身体不适，几次申请致仕养鸡，万历皆不允。内阁首辅沈一贯与冯琦素有矛盾，想趁机排挤冯琦出庭，几次上奏称冯琦为国家保臣，宜许其暂归就医，以待他日大用。万历仍然不批，如此态度当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大明的中央官署大多位于皇城之前正阳门之内，大致对称分布在千步廊两侧，按照文东武西的格局，千步廊之东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和宗人府、翰林院、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会同馆等机构。千步廊之西则是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中央重要机构基本都集中在这里，只有内阁和六科分位于皇城中午门东西两边。三法司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则在西单牌楼附近。在大明门和正阳门之间有一条纵横如棋盘的街道，称棋盘天。

0: 的通道，招幌牌匾随处可见，金店银铺人潮如涌，客商云集，近日喧哗，特意在中央官署附近设置一块商业街，意在以天下市民公谷云集来凸显国门丰腴之景。这条街正好位于中轴线上，因而也是紫禁城通向正阳门的必经要道。每遇皇帝出宫大典时，守护皇宫的御林军将先期屯兵扎营在此，勒令各店铺收摊关门，直到仪式结束，皇帝回宫才能够重新开始营业。棋盘街是礼部尚书冯琦很喜欢的一处地方，他常常在公务闲暇之余来这里喝上一碗茶汤，吃上一碟小吃。但近来公务繁重，身体又多有不适，已经有很长一段日子没有光顾过了。今日他强撑病体来到官署办公室，忽然格外的留恋起茶汤来，已经到礼部门前，又转身往棋盘街走去。刚到大明门前时，忽见到沈德福正跟一名奴仆模样的人站在东角门处，很是意外，命侍从过去招呼。沈德福急忙过来拜见，告知缘由说，昨晚寿宁公主召冉驸马入府相会，公主保姆梁英女趁醉撒泼，对冉驸马大打出手，要把她赶走。公主出面劝解，梁英女连公主也一起辱骂起来，公主悲愤不已，痛不欲生。冉驸马气愤不过，找小侄帮他写了一份奏章弹劾梁英女。驸马适才亲自进宫去递奏章了，小侄正在这里等他出来。虽然本朝多有公主受制于保姆宦官之列，但寿宁公主是郑贵妃唯一爱女，更是皇帝的心头肉。梁英女说到底不过是个老宫女，虽有官制，但毕竟是个下人，欺负驸马倒也罢了，如何还敢骑在寿宁公主头上？冯琦愕然不已道，
1: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0: 沈德福左右望了一眼，压低声音说，
1: 跟辽东税监高怀有关。
0: 原来昨晚富春用话语套问高怀是否在寿宁公主府上，顺手递了一张纸给门仆，称那是带给高怀的书信，其实那是京师名妓齐景云去年写给他的一首赠别诗。一虾春庙万里情，断肠芳草断肠鹰，愿将双目提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门仆将书信递给高怀的时候，高怀醉意正浓，略略展开一读，不明所以，便随手丢在一边。然而到半夜时，有人赶来告密，说高怀行踪已泄露，怕是即将有大祸。高怀惊醒过来，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自己秘密回京师的消息怎么会走漏。突然想到那封莫名其妙的书信，招来门仆一问，听说宋书人与驸马在门前亲密地交谈过，顿时将所有罪过怪到了冉兴让的头上。他自己不便出面，便让相好梁英女为他出这口恶气。梁英女当仁不让，居然不顾礼仪，径直闯进公主闺房，亲自带人动手打了冉兴让一顿。冉兴让被殴打后赶出了公主府，悲愤难明，决意上表控诉梁英女的罪恶。但她出身贫苦农家，大字不识得几个，平常奏章都得要公主府的人捉刀，想了一想也不回家，直接来藤花别馆叩门，打算请沈德福帮忙写份奏书。哪知道当晚沈德福和富春二人醉酒夜宿在勾栏胡同，没有归家，老仆也不知道主人去了哪里。还是于宝宝从旁指点说，
2: 他二人昨日一到去了冯尚书府上，萧沈有可能还在尚书府尽子侄之责，但富春必定去了勾栏胡同齐景云处，要不你先

0: 早，齐景云起床后听说此事，才将然驸马请进堂中坐下，拍醒沈德福、富春二人。富春一听便说，然驸马全然是因为我受过，哼，这高怀实在是太过张狂，我非要找他行刺朝廷重臣的证据不可，只有如此才能够彻底扳倒他。让沈德福帮驸马起草奏章，自己则穿好衣衫赶去找锦衣卫千户王明世商议。沈德福写好奏章，雇了大车送冉兴让回到家中。冉兴让略作梳洗，换上官服，便带了侍从入宫。驸马为人憨厚质朴，沈德福犹自放心不下，便一路护送到紫禁城大明门前，预备等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再去忙其他的事情。冯齐听说风波又是因辽东税监高怀而起，便说，
1: 贤侄放心，我与众同僚已上书弹劾高怀，这坏小子已成众矢之的，猖狂不了多久了。
0: 沈德福说，
2: 是，冯世伯有事先去忙，我在这里等然驸马出来，再将好消息告诉他。
0: 冯齐心事极重，凝思许久，最终还是说，
1: 好，最近事情实在太多，等我忙完这一阵，再好好的跟贤侄聊一聊。
0: 沈德福应了一声。经过这一番谈话，冯齐也没有了去棋盘街饮茶汤的心思，转身又往礼部官署走去，正好在大门前遇到了新任的礼部侍郎郭正玉，略略的寒暄了几句。郭正玉忽指着西面说，
3: 哎，那边在做什么？
0: 冯齐回头一看，一群官宦正围着一起叫嚷着什么，也不以为意，继续说，
3: 少宗伯乡试在即，关于主考官和统考官的人选。
0: 背后的呼喝嘈杂声越来越大，还有人在高声呼喊着什么。冯齐又回头看了一眼，蓦然留意到原先站在大明门东侧角门处的沈德福和仆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车马，愣的一愣才反应过来，急忙拔腿朝那些宦官走去，一边奔走一边喊着，
3: 住手，快住手。
0: 郭正玉和侍从们不明究竟，见冯齐焦急万分，急忙跟了上去。那群宦官正围住沈德福和仆人暴打，见有人出面干涉，顿时一哄而散。沈德福和仆人横躺在地上，浑身都是尘土和血污，几乎认不出本来面目。冯齐忙上前扶起了沈德福，他额头肿起一个大包，两眼散乱，摇摇欲坠，神志已经昏迷。郭正玉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问道，
3: 这是沈德福沈公子吗？那些太监为什么要打他？
0: 冯齐尚不及答应，忽见角门处急奔出一个人来，头发散乱，撕破的衣冠上血迹斑斑，双脚上只穿着袜子，蓬头赤脚，狼狈不堪，正是驸马冉兴让。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5: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鱼来说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一规定提出，中国对外投资工作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对外投资质量与水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0%， 位于临界点，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升至临界点以上，较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中国6月1号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中国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中国水利部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中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中国民政部近日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的清甜软萌，也是少年元气与甜甜的一个欢喜吧，特别适合这个六一欢乐的氛围。所以说要诉说绵长心意的情歌，放到今天呢，瞬间画风大变，不再是成年人的情愫了，反倒是变成了小朋友最纯粹的偏爱，爱吃零食，爱玩耍，喜欢小伙伴，偏爱热闹童趣，这样的一份满心欢喜早就爱了不止两三天，你说呢？如果你家正好也有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的话，这些有几个呀？两个三个反正就是蹦蹦跳跳的，满是童真的这份浪漫吧，希望真的可以感受他们这种贪恋童年的美好心情，是他们还是我们，一起好好享受今天带给自己的这份好心情，也期待着接下来的这些声音都可以一直陪伴着你。

个人住，阿杜，这算是林俊杰18岁的一个处女作哈，原来是一首英文歌曲，经过改编之后呢，觉得非常的认定，应该适合，太适合阿杜来唱，所以把它唱成了中文歌。当然阿杜曾经也是一度的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旋律，带着有一些的 R&B 的格式，这种也是很贴合自己的沙哑的声线，而收录在2002年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

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三亚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6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河内晴，26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岛屿不寂寞。

0: 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一规定提出，中国对外投资工作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对外投资质量与水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位于临界点，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
1: 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升至临界点以上， 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 中国6月1号起全面进入汛期， 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中国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中国水利部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 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 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 近5年中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 中国民政部近日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山的守护，水的滋养，造就了塞上江南的丰饶。而古丝绸之路的开通，则让宁夏拥有了璀璨的历史文化。位于宁夏南部的固原市，是宁夏唯一不沿黄河的城市。历史上，它因左控五原，右带蓝会的关隘地位，称为

0: 那它被称之为北周的标准和模板，造像之精美，工艺之精湛，全国独一无二。
1: 北周时期的造像融合南朝、中原及西域的艺术元素，形成自己独有的特点，在北朝至隋唐艺术演变的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跟随潘荣，我们来到须弥山石窟的第五窟，这是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的高达20.6米的弥勒大佛。
2: 其实我们看这尊佛像啊，它的这个外形和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北周时期的佛像相比，好像面部会更加的丰腴一点。
0: 对对，
2: 而且这个营造技艺会更加的精细。嗯，
0: 这个就是唐代造像的一个特点，就是佛像呢会更加的丰满圆润，然后它因为它的技艺呢也是达到了一个顶峰，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造像呢也会更加的精美。
1: 第五窟的弥勒大佛面部丰腴慈祥，身披青宝袈裟，体现了唐代的审美时尚和艺术追求。须弥山石窟被誉为丝路文明的立体史书，石窟的开凿与古丝绸之路紧密相连。须弥山所在的地方就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
0: 实际上在今天我们的脚下呢就有一段丝绸之路啊，就在这个位置。
2: 怎么能够看出来呢？
0: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路边，我们的脚下呢就有一段丝绸之路啊，就在这个位置。
2: 怎么能够看出来呢？
0: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路边的石栏呢，其实就是丝路的遗址。石栏上方您看是不是有一个小平台？这个小平台呢其实是丝绸之路最初路面的高度，因为当时路面比较高，为了防止人还有马车掉下那个悬崖，就这个圆孔出现了。这个圆孔呢实际上是柱础，它上面插柱子做防护栏用的，就像这样啊。那后来呢就是马踏车碾，我们说须弥山的丹霞地貌质地比较松软，它的路径呢就不断的下降，到今天这个位置呢是下降了1.5米。现在这个路面呢就是近代人所为的，而在此之前呢就是我们去往前面的西极县、海原县，其实所有的车辆都是从这儿通过的。
1: 古丝绸之路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影响广泛，其中就包括饮食文化。离开须弥山石窟，我们来到宁夏固原市的隆德县，这里的暖锅小有名气，尤其在隆德县洪崖村的老巷子，暖锅几乎是所有游客必尝的美食。
2: 这就是到洪崖村的村口的位置了，是
3: 吧？是的，这是原来的老村门啊。这个村门呢维修了6次，但是每一次呢都是修旧如旧，恢复原貌的。
2: 那村子里面的这个村门村口的位置都会有这样的门楼吗？
3: 那不一定。这个的村庄比较特殊，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军事要冲的位置，所以呢我们在下面能看到一个瞭望塔，
2: 就村外的位置还有一个高高的瞭望塔。
3: 是，瞭望塔呢都是站岗放哨的。
1: 洪崖村依山而建，居民区南北排布，错落有致。自宋代起，这里便是军事要地，曾为宋金争夺德顺郡、成吉思汗攻德顺州等战役的指挥地。2012年，洪崖村被列为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如今的洪崖村以村里的老巷子为主体，打造了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区。走在村内，老树参天，老房子、老水井、老磨坊，各种古老的乡村建筑成为人们触摸岁月、感受乡土温度的窗口。秋冬季节的老巷子悄然褪去了夏日的热闹喧嚣，沉淀出几分岁月的静谧与历史的厚重。此时也正是品尝暖锅的最好季节。
2: 做这个暖锅会用到这么多的食材啊？
4: 对，
2: 看起来得有十几种吧。
4: 这个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喜欢吃什么菜就可以放到里面。
2: 好像这个肉类的食材是已经是把它做熟了吗？
4: 对，就是这种半成品啊。
2: 就肉类是提前加工好了。
4: 对，
2: 这些素菜呢都是生的。
4: 生的啊。
2: 这中间呢是摆着一口砂锅。
4: 对。
2: 所以做这个暖锅用到的是砂锅呀。
4: 对，这是最传统的锅。对，
1: 暖锅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最古老的火锅，古称古董羹。汉唐时期，甘肃陇西、宁夏隆德等地作为丝路驿站，在融合中原、西域及游牧民族的饮食元素后，形成独特风味的暖锅。
2: 就是先把这个不太好熟的蔬菜放在这个底下底部，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上放，
5: 像这个豆腐就比较好熟一点。

0: 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高汤沸腾，滋滋作响，香味融入不同的食材中，暖锅便可以开始品尝了。
1: 因为这个肉呢都在第一层，所以吃这个暖锅，先吃肉，
2: 对，
1: 再吃菜，
2: 对。
1: 哇，好吃啊，特别的入味儿，而且这个暖锅呢，它是这个麻辣的口味的，随着这个炭火的慢微，然后由下而上，不同种食材它这个香味啊，都很完全是融合在一起了。
2: 对，传统的砂锅它这个时间慢，但是里面的菜好吃。
1: 嗯，因为食材特别的多，所以这一筷子加去，你也不知道会加到什么样的菜。
2: 对，
1: 你看，下面呢就是素菜了。
2: 嗯，对。
0: 暖锅虽然常见于四季家常餐桌，但冬季使用更有围炉的氛围。李霞曾是当地水泥厂的职工，随着村里的旅游业发展后，她和丈夫一起把家里的院子改成了农家乐，主打的特色就是家乡的暖锅。
1: 那现在在村子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人家都像您一样开民宿、开餐厅？
2: 嗯，对，几乎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就是以这个传统暖锅为主。
3: 现在当地的村民做的这个农家乐有5家，
1: 嗯，
3: 民宿有12家，但是景区总的来说有50家，
1: 哦，
3: 因为它还包括我们蒙特县的这个返乡的青年来创业的，哦，但是景区总的来说有50家，
1: 哦，
3: 因为它还包括我们蒙特县的这个返乡的青年来创业的，
1: 很多年轻人都回来了，
3: 哎，是。
1: 那他们回来了在村里做什么呢？
3: 是有开餐饮的，手工作坊，还有卖特色产品的，总的那个带动着我们的经营户有50家。
0: 暖锅这一道流传千年的美食，将各种物产相互交融，不分彼此。品尝暖锅已成为古老村庄里的人们结交亲友、改善生活的载体。如今德龙老巷子每年接待的游客量已超过50万人次。拉动了食宿、餐饮等关联行业的发展，为龙德县带来近10亿元的收入。而固原市更是依托独特的红色、绿色、古色特色资源，致力于农文旅的深度融合，成功激发了文旅产业的发展潜力。每年旅游总收入已达到70多亿元，让这座拥有着厚重历史文化的丝路古城焕发出新的活力。贺兰山岩画，这是远古人类漫长活动史的记录。
4: 太阳的特征加上人的五官，柔合成了一个所谓的太阳神。
0: 煤炭小镇转型，文旅产业让宁夏富锦山焕发新生。
5: 剧组的置景非常的真实啊，整个的场景的氛围营造啊，就跟出国了一样。
0: 山河新景，多彩宁夏，正在播出。贺兰山是宁夏人的父亲山，它用胸膛拦截了西伯利亚的冷风和腾格里沙漠的冬侵。早在远古时期，贺兰山地区便已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同时贺兰山也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千万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把生产生活的场景

0: 现代人给予它的一个名称，但是在远古时期它未必是表现一个人的五官。为什么我们会发现，你看所有组成这种类似人面的岩画，它是抽象凝练出来一部分符号来表现人的五官，所以我们给予这些人面岩画做了一个定义，它是指远古先民心目中的神灵鬼怪、图腾动物以及各种崇拜对象，并把它们赋予人面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
1: 它并不是一种写实的记录，而是一种图腾崇拜，是一种符号，
0: 可以这么讲。
2: 据张建国介绍，在环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都发现有人面岩画，其中中国的人面岩画数量最多，而中国人面岩画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在贺兰山。仅我们所在的贺兰口区域便有708幅形态各异的人面岩画。在众多人面岩画中，最独特的一幅被称为太阳神。
1: 其实看到这个太阳神的岩画，给人的感觉有点不太像是这个人面的形象了，有点像狮子，有点像猴子，
0: 像动物是吧？实际上它是太阳的特征加上人的五官柔合成了一个所谓的太阳神。
1: 从哪些细节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太阳的特征？
0: 你看在上面头部是不是成光芒四射的这种、
1: 放射状？
0: 对、而且还不同于刚才我们看到那些人面是单线，就是一层。这幅人面像从外往里表现太阳的光芒刻线有三圈，最外面一圈头上光芒刻线24道，中间一圈12道，每个眼睛上我们所谓的眼睫毛是6道。从造型上来讲，我们刚才提到像动物也是很正常的，就是因为每个人在看岩画的时候有不同的认知，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有解释岩画的权利。
2: 太阳为人类带来光明与温暖，是万物生长的根源，因此在上古时期，太阳崇拜成为众多原始部落共同的信仰。据统计，整座贺兰山共有27处岩画遗存，约有组合图画5000组以上，单体图像2.7万多幅，内容包括人面像、日月星辰以及放牧、狩猎、祭祀、征战等众多的生产生活场景。
1: 这幅岩画很有意思啊。
0: 对，
1: 最明显的呢是在两侧会有一大一

0: 牛，而且这个牛是跪倒的，那么跪倒的方向是向了右边这个大手那边，大手下面会看到也有一头牛，体型很健壮，站立的，就是大手下面的牛能够看出来它的经济实力很强大啊。所以从大手和小手这儿一做个比较，是大手部落可能征服了小手部落，小手部落所属的财产，它的牛羊，还有最主要的是什么，草场领地，所以你看在小手的小拇指那个位置出现了一个箭头，往左打了一个箭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要离开他原有的地盘草场，搬迁或者迁移到下一个地方。你看最左边有一个竖起来的裂纹，旁边有个圆圈，那个圆圈代表的是水源。所以你看我在这儿，我们会发现，那么大手部落征服了小手部落，他的财产地盘全部归属于大手部落，这是一个契约。当时人们以岩画的形式把它刻在这个崖壁上，有在上方高高在上的神灵来作证，是不能违背这个诺言的。
1: 两个手印，一段故事，这一幅古老的岩画为理解中国诚信文化的根源提供了实物依据。贺兰山岩画的制作时间从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宋、元、西夏时期，这些镌刻于旷野的岩画以类似于环境艺术的宏大形象展示于现代观众面前，它是人类在贺兰山漫长活动时的记录，是远古人类的文化史，更是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贺兰山自然资源极为丰富，这是远古人类选择在这里生存繁衍的重要原因。贺兰山同时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这里的太溪煤有煤中之王的美誉，是最优质的煤炭资源之一。1958年，为保证酒泉钢铁厂的煤炭供应，国家在石嘴山市贺兰山北路深处投资建设了石炭井矿区。
2: 来到这个高点呢，是不是整个这个小镇的全貌几乎是都能看全了？
3: 是，在这儿能看到从60年代到90年代保留下来的完整的学校、医院、厂房、民宅。
2: 然后在下面的这间屋子，我刚才听到有狗叫，还是有人居住吗？
3: 还是有人居住。石炭井现在大概还有将近100户的居民，但是呢，他在90年代的时候，大概有11到13万人在这个地方生活。
2: 10多万人啊，就生活在这片区域。
3: 是的，那石炭井其实作为国家1915时期的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也是当时中国十大煤炭基地之一。
1: 在最繁荣的时候，石炭井被称为百里矿区，大大小小的洗煤厂多达100多家。2002年。随着国家能源战略重心转移以及生态保护战略的实施，石炭井矿区全面关停，逐渐开始探寻新的转型发展之路。
3: 这里呢，以前是石炭井区的电视台，
2: 前面这个建筑啊，
3: 哎对，后面我们相继有2部影视剧组在这个地方拍摄，他们将这个电视台外立面进行了改造，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公安局的样子。
1: 石炭井矿区保留了完整的工矿行政区遗址，以及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的建筑群。这些一度被当作包袱的工业遗存，如今成为了石炭井人的宝贝。正是这些历史遗存，让石炭井在转型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定位，那就是发展影视产业。
2: 其实我们一来到这儿呢，摄制组的几位同事啊，一眼就认出了这栋建筑哈、这出现在哪部电影当中的？
3: 这是大风沙的场景中的明日美食城因为上面写的漫天红，是因为在今年的时候又有另外一部剧叫风口，然后在这个地方拍摄，然后对整个建筑的外立面包括里面的装修做了一些细微的改变。
2: 那游客来到这儿可以走进去看看吗？
3: 可以看，可以看。在11的时候，国庆节假期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们搞的一个跟着电影去旅行活动里面其中的一个打卡点
2: 好，你进去看看。在大风沙电影里面，这是一个什么场景？
3: 这个明日美食城在电影里面是他们拍摄的一个主场景。这个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匪帮吧，应该叫匪帮团伙的一个据点，主要的据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6到32度，上海阴，22到30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晴，23到32度，成都多云，20到33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8到32度，琼海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6到35度，仰光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4度，河内多云，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王鹏告诉我们，如今的石探井已成为现实主义题材。

0: 场，它同时也是《万里归途》的取景地。
1: 哦，《万里归途》在这儿拍的呀？
0: 没有，
1: 我说看这个市场怎么这么熟悉？就是电影里面男女主人公当时躲进的市场，
0: 对对，他们相遇的地方。包括这一片区域，您看到，这个看起来比这个战损版的这个建筑啊，其实就是当时《万里归途》拍摄的时候一个那个直升机坠落，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场战争的那个地方。哦，
1: 当时战争的场面是在这儿拍的。
0: 是在这儿拍的。
1: 其实电影里面的是那个国家是在北非啊，对吧？北非的叫努比亚的一个国家。
0: 是是。
1: 然后其实当时那个画面是在这儿拍的。
0: 对对，其实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在石泰宁区的，包括一些这个自然的景观。
2: 万里归途是根据中国在利比亚撤侨的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讲述的虽然是发生在北非的故事，但电影70%的内容都是在石泰宁取景拍摄。
0: 当时我们在这个上班的时候，然后就感觉好像穿越到了国外一样，
1: 好像是在国外一样，
0: 在国外一样。对对对，整个因为剧组的置景非常的真实啊，整个的场景的氛围营造啊，就跟出国了一样。
1: 就是会
2: 影视剧组的到来，让曾经沉寂的石泰宁又热闹起来。不少人因为影视剧慕名而来打卡拍照，每年的游客量接近20万人次。
1: 老矿区时间，
2: 跟随王鹏，我们来到石泰宁的老矿区时间餐厅，见到了人称葛大姐的葛艺红，她是石泰宁的活地图，很多剧组前来拍摄时，都曾请她帮忙寻找合适的取景点。
3: 这是一面照片墙啊，上面都是您和这个影视演员们的合影，就是剧组跟您提出他们想要的这个场景的需求，您来帮他们找地儿，
4: 对，
3: 是吧？
4: 他给我看个他要的场景，给我一看图片，我基本上心里就有数了。可以说好多导演来了以后，你看我们带着去这个八号泉，那些导演可兴奋了，说这个景哈，在外头几千万都搭不成这么现实的景。我就说我们石泰宁啊，就该着该要发展起来，是吧？
2: 葛艺红告诉我们，他是石泰宁矿区的退休职工，矿区全面关停时选择留了下来。石泰宁因为影视产业再次发展，也是他最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他愿意为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对吧？你不管哪个剧组来了也好，是游客来也好，我就那个什么，让他走个捷径，不用绕弯子了。
3: 不仅要把家看好，作为家里的主人，要展现出热情好客，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家，让家变得更好。
4: 对呀，
2: 葛艺红的付出也有回报。石泰宁转型成功，让餐厅的生意日渐红火。来这里的顾客除了剧组人员、游客，还有很多因为看了影视剧重返家园的老石泰宁人。
3: 原来有没有想过石泰宁会变成一个这个影视基地？
5: 没想过，真的没想过，
6: 没想过，
7: 没见过，没想过变这么黄。
3: 那当时在这个电视上或者是这个影院当中，看到自己儿时生活的场景搬上了荧幕，哦，这什么感觉？很激动是吧？嗯，
5: 完了之后就告诉自己，以后有机会了，一定要回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拍摄的场地。完了之后。真的是特别好，
3: 所以说要常回家看看，是不是？
5: 常回家看看，有机会肯定
2: 不选择。石泰宁曾经是十几万人工作生活的地方，虽然很多人陆续离开，但他们依然惦记着这片土地的发展变化。十几年的探索，石泰宁终于走出了一条影视产业与文化、旅游、体育相结合的发展之路。王鹏告诉我们，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是石泰宁现在的定位，他们正在推进独立工矿区的改造、影视服务中心的建设，以及引进观星营地等体验项目。也许未来的石泰宁仍看不到高楼大厦，也不会再有十几万的定居人口，但石泰宁的发展为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却是非常可观。截至目前，石嘴山市已累计为剧组输送群众演员1.3万人次，让居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形成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辖区商户的客流量以及收入也有了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石泰宁在转型的同时，矿区的生态环境也在治理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这位

0: 父亲的山姿依然屹立，也让新的活力从此再度奔涌。米宁协作山海情，30年的时间编写宁夏发展故事。
1: 有了钱了，咱们老百姓过更美满的幸福的生活。
0: 贺兰山东麓紫色田园，宁夏的味道已香飘世界。
2: 优质的葡萄酒，它会有更加悠长的余韵，更耐我们去品味。
0: 山河心境，多彩宁夏，正在播出。塞上江南的富饶，离不开山河的庇护和滋养，也与宁夏人的勤劳与努力密不可分。如今在宁夏的发展史上，又多了一个关于山海的故事，那就是闽宁协作。闽宁协作是福建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的政务协作机制，起源于1996年国家启动的对口扶贫协作。该机制通过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产业协作、劳务对接等方式，

0: 宁县的闽宁镇以闽宁命名，这片昔日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因为闽宁协作，已变成60000多西海固移民安居乐业的特色小镇。关于闽宁协作的故事，我们从挂职干部李辉钦日常的一天开始。
1: 三位是正在讨论今天怎么拍摄，是不是？
2: 是
3: 啊，对对对，没错。
1: 介绍一下二位吧。
3: 哎，这个是我的摄影师，季老师，
1: 您好，您好，摄影师。
3: 是他带了一个徒弟小苏
1: 啊，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1: 哦，这是在记着什么？
3: 对，就是
0: 曾任职于厦门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李辉钦，2019年起，先后两次来到闽宁镇挂职副镇长。他因借助自媒体展现闽宁人的生活状态，并通过直播带货、民生帮扶等方式助力当地发展，被称为网红镇长。他近期正在拍摄吃百家饭的系列短视频。
3: 没错，想说反映他们一个生活条件，第二个他们从市民长成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
1: 啊。
3: 对，通过说移民搬迁这29年来到闽镇，他们有什么变化？了解看看，然后通过他们跟他吃饭互动，就是比较休闲式的那种互动，

0: 李慧卿就随机拍手。
1: 在忙啥嘞？我们在记录生活，方便吗？方便是吧？哦，在修路是吧？
2: 那个
1: 睡被子是哦，哎，现在时间有做饭吗？我是来吃饭的，待会做是吧？那如果有做饭人邀请我吃个饭吗？
3: 可以。
1: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体验感或者他们这种对外的欢迎程度很好啊。
4: 是。
1: 只是我打开这个这扇窗而已。
3: 李镇
1: 啊。啊，对，你看，
5: 都认识。
4: 之前有刷到过视频吗？
3: 刷到过。
4: 哦，但是没有来过您家，是不是之前？
1: 第一次来
4: 、
1: 啊，因为我们都是随机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0: 虽然主人家同意拍摄。刚看到对方正忙着修院子，不好过多打扰。我们跟着李慧卿前往下一户人家。
1: Hello， 在忙啥嘞？好久不见，哎，所以算是老朋友了。
6: 来，
1: 请今天带老朋友过来看看你们来。
6: 你们好，你们好，
1: 对，在忙啥嘞？
6: 你好，
1: 哇，这什么东西啊？
7: 这是花生。
1: 今天种这么多吗？
8: 啊，种的黑花生。
1: 黑花生，
8: 哎，
1: 有口福了。那做饭了吗？还没做饭吗？
7: 还没做。
1: 哎，那吃个饭没？吃个饭没？啊，你看，就这也太热情了。
0: 据李慧卿介绍，王志强是村里的花生种植大户，之前参加镇上的宣传活动时曾见过面，这是第一次来到他家中。

0: 作物。当主人家忙着做饭时，李慧欣也没闲着，正和团队拍摄推荐米宁镇黑皮花生的视频。
1: 黑皮花生我看行，你这想法行不行？
2: 行，没问题，买起买起。
3: 为优秀的李正点赞。来来来，
4: 因为以前在新疆曾开过小餐馆，
1: 玛丽练就了一手好厨艺。当臊子面出锅时，厨房里早已是香气四溢。品尝前，李慧卿要先完成一段吃百家饭短视频的拍摄。
5: 李正吃饭了。
1: 好，谢谢。哎呀，哇，这什么臊子面吗？
5: 臊子面，我们亲自。
1: 来，粉丝先吃。哇，太香，你看热腾腾的。哇，色香味俱全，好喝，来来。
3: 滚蛋滚蛋，坐坐坐坐，好，
1: 谢谢谢谢，好，嗯，来，你们坐一起来吧，好好吧，
6: 来吧，
1: 来吃饭吃饭，
5: 太香了，刚源我就闻到这个香味了。
3: 品美食拉家常，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李慧卿也会听取他们的建议和需求，每当有人反映各种民生问题时，哪怕再小的事情，只要力所能及，他都会想办法解决。 像刚才大姐也说了嘛，
1: 二十亩地其实在村子里面算是这个种植的大户了。
5: 大户，对对对，
1: 什么时候承包这么多的？
2: 去年吧，
1: 去年，
3: 对，之前没有这么多地嘛。
2: 之前没有，之前就是七亩地。
1: 七亩地，
5: 七亩地，对，
1: 那怎么想的一下扩大规模，扩大了一倍还多，
5: 想都赚的钱嘛，是吧？都有想法，真的都有想法。
7: 因为现在儿子要马上考大，
5: 看得很长远啊，真的。
1: 对，
3: 李慧卿告诉我们，米宁协作已经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合作，
5: 培育了一大批富民产业，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端稳就业碗。玛丽一家就是见证者和受益者。
8: 原来他们延春大棚有在做种植的时候，我经常会到他们直播，在他们这个大棚里面给他们做直播。像西红柿啊、芹菜我都做直播，但直播我是引导他们说有这个产品，我是在直播间是不能卖这个产品，就引导他们来做采摘、来体验、来进行销售。
3: 来带动消费，是这样的情况。乡村振兴产业行，黑皮花生看米宁，为优秀的乡村创业人点赞。米宁协作自1996年实行以来，正是通过一批又一批像李慧卿一样的园林干部以及技术专家的持续努力，在米宁镇创造了干沙滩变成金沙滩的奇迹。 30年的时间，米宁协作已经遍及宁夏各地，内容也从单一的经济援助扩展到教育、文化、医疗等多领域的合作。众多福建企业的入驻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宁夏的蔬菜、枸杞、葡萄酒等许多产品也形成了宁夏生产加福建出海的产业闭环。
6: 银川市西夏区的皓苑村地处贺兰山东路，也是米宁协作的受益者。这里曾是一个贫困村，因为米宁协作机制的支持，发展葡萄种植和酿酒产业，成为著名的一员村。村子里的这片葡萄园啊，面积真的是不小，好像一直是往这个贺兰山脚下延伸开来了啊。
9: 对，
6: 那现在主要种植的这个品种呢，都是这些
9: 酿酒的葡萄是吗？对，咱们种的都是料酒葡萄，主要以这个赤霞珠，赤霞珠为主的。我们是来晚了一点哈，已经错过了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不过上面看到还有这个葡萄挂在这个葡萄架上呢。对，你看大家看到这，这就是赤霞珠料酒葡萄。
6: 可以尝一下这个味道吗？
9: 可以。
6: 嗯，比我想象要甜啊。
9: 咱们料酒葡萄一般桃粉都达要达到24度，24个桃粉。
3: 这是金秋时节皓苑村葡萄种植基地的场景，一串串熟透的葡萄挂满枝头，深深的紫色中透出甜美与丰盈，这是大自然的馈赠。皓苑村所处的贺兰山东路位于北纬38度，全球公认的酿酒葡萄种植黄金带，同时贺兰山与黄河形成了山河相拥的微气候。
9: 这里充足的日照、显著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土壤，都有利于优质酿酒葡萄的生长。其实我们最早以前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有出问题，种上了几十亩葡萄，最后这个葡萄品种不对，品种不对，它叶子黄了，最后我们又挖掉，又完时候再种其他适应我们这块土地的葡萄
6: 啊，选种也选了很多。
9: 对。

0: 贺兰山东路葡萄产区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帮助引入南方优良品种和种植技术，提升本地葡萄品种适应性与产量，并派遣科技特派员指导生态种植，有效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目前皓云村的葡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8万亩，建成并投产的酒庄共计21个。
1: 你走进这个车间啊，就闻到了非常浓郁的发酵之后的果香味儿。
2: 对，
1: 身旁看到的这些都是发酵桶吗？
2: 对，这是我们的橡木发酵罐。
1: 嗯，
2: 然后我们右手边的呢，这个是不锈钢的发酵罐。
1: 有什么区别呢？
2: 它们功能是一样的。那我们之所以要用这个橡木罐呢，也是为了做出更优质的葡萄酒。
1: 嗯，
2: 因为传统来说大家用不锈钢会更多，那我们使用橡木罐它有两个优势。
1: 嗯，
2: 一个呢就是本身会给酒提供一个这些橡木风味，所以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就会吸收到橡木桶带给它的风味。第二个更重要的是，空气会透过这个橡木微小的缝隙缓慢持续地渗透进去，
1: 啊，
2: 给酵母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橡木微小的缝隙缓慢持续地渗透进去，
1: 啊，
2: 给酵母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
0: 葡萄酒的酿造需要经过去梗、破碎、发酵、熟成等多项流程，我们看到的发酵过程就是通过酵母将葡萄中的糖分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同时提取葡萄中的色素、单宁等物质，形成葡萄酒的基本风味。
1: 这杯酒现在可以尝一口吗？
2: 可以，可以，您可以尝一下。这个是最新鲜的葡萄酒，
1: 感觉它的果香是特别特别的浓的。
2: 对对对，
1: 是因为它比较新鲜，刚酿造出来的感觉吗？
2: 对，因为它现在还是刚刚发酵结束的，所以它是保留了它最浓郁的这个果香在这款酒里。其实
0: 发酵完成的葡萄酒经过过滤、冷冻等程序处理后，大部分就可以灌装销售，剩下的一些会装入小型的橡木桶中，再存放大约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可以改善葡萄酒的香气、口感和颜色，同时促进酒体的成熟与稳定，从而提升酒的品质。
1: 其实喝起来和刚才在车间里面品尝到的那款红酒相比呢，好像它的这个单宁感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层次感一些，是这样吗？
2: 对对对，是的。它经过了橡木桶的陈酿和长时间的品储之后，它里面的内容物会更加的丰富，所以我们喝上去会感觉它的口感是更加饱满的一个口感。
1: 嗯，而且慢慢的停留几秒钟之后呢，即便我们把红酒已经咽下去了，会感觉到一些回甘。
2: 对，
1: 它的余味是会持续很久的。
2: 对， 对，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一个优质的葡萄酒，它会有更加悠长的余韵，更耐我们去品味，更耐我们去琢磨。
0: 源源告诉我们，葡萄酒的酿造过程中，酒的品质很大程度上是由酿酒原料所决定。正是贺兰山东路种植的高品质葡萄，让宁夏的葡萄酒在国际上不断荣获大奖，共计1800多项。如今宁夏葡萄种植面积已有60多万亩，所产葡萄酒已出口到法国、英国、美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听艾小宝介绍，借助葡萄酒产业，皓云村还发展了民宿游以及研学体验游，每年游客量达到50万人次。2021年，皓云村被农业农村部推荐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
3: 那现在我们老百姓想的是，肯定要把现在的生态做好了，更多的游客来咱们皓云村，叫咱们老百姓切包子也就么鼓鼓的，
1: 嗯
3: 啊，有了钱了，咱们老百姓做更多的事，过更美满的幸福的生活。
1: 是，现在皓云村的村民有理由、有底气，期待着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从福建到宁夏，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一项延续30载的协作事业，让相距2000公里的山海不再遥远。而闽宁模式更是成为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的典范。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韦禅用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诗句，形容宁夏平原的灵州在贺兰山屏障和黄河水滋养下形成的江南式果园景观。如今的宁夏早已超越了古诗中塞北江南的灵秀一隅，昔日依河而生的传统农耕

色酒香，蓝色数据，金色田园交织的现代途径。这是用生态的壁画将山河馈赠绘就的壮阔新卷，是宁夏人经过数十年努力创造的一个既有诗意更富生机与活力的塞上新江南。

0: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马不丁的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一规定提出，中国对外投资工作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对外投资质量与水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0%， 位于临界点，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升至临界点以上，较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中国6月1号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中国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中国水利部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批准儿童用药““

0: 人关注。日本谋划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和护卫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
1: 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菲律宾本月早些时候向日方表达了采购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意愿，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项，此举旨在加强与菲律宾的合作。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从地面攻击海上舰艇，射程100多公里的导弹，由陆上自卫队持有。自卫队近期在菲律宾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时，进行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日本广播协会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菲律宾本月向日本表示了对该装备的兴趣，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宜。由于今后将逐步停止使用并更换为新型导弹，因此正在研究将现有装备出口。日本政府日前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新规不仅原则上解禁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更明确规定，在特定情况下，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批，可向处于武力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口武器。共同社称，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就出口海上自卫队R5V级救护，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就出口海上自卫队R5V级救护卫舰的谈判已正式启动。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出口陆上自卫队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朝日电视台援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表态称，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定论。不过，在日菲两国新设立的工作组框架下，为筛选出有助于双方防卫合作的装备品类，我们愿意积极开展磋商讨论。报道称，小泉对武器出口表现出积极姿态，宣称日本的相关技术与防务举措获得了外界认可，我们愿意推进相关协商。
0: 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对外出口更多的进攻性、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日本呢已经是扫清了法律层面的限制和障碍，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像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像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那么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

反舰导弹啊、那么它的个头比较大，机动起来呢，也不太灵活，甚至呢，和美国以及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也存在不匹配的这个情况，所以买来之后可能作战能力是大打折扣，或者说呢，维护、保障和运用都成问题。所以现在菲律宾又提出了这种火力强化的另外一套方案，就是想和日本进行合作，要从日本引进88式的反舰导弹。这个88式反舰导弹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很多年，它是利用这种军用卡车进行搭载，机动性还是不错的。每一部卡车上呢配备有6枚88式的反舰导弹。这个88式反舰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180公里左右，而且呢是采用亚音速的这个飞行方式，整体上来看和中早期型号的鱼叉差不多。那么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要把相当一部分的88式反舰导弹要开始对它进行淘汰，或者说对它进行封存。那么考虑到日本和菲律宾最近在军事层面不断的进行勾连，那么日本也开始有计划的去武装菲律宾军队，所以这种88式反舰导弹后续呢应该会提供给菲律宾，强化菲律宾它利用岛屿、利用沿海阵地，针对海上移动目标的打击能力。客观来讲，这些88式反舰导弹如果交给了菲律宾军队，而且呢。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2026年5月20号，那么法国驻斯特拉斯堡的第二装甲旅的旅长，那么正式向外公布的。那么公布这个信息的背景，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呢，正在逐渐成为全世界坦克装甲车上最大的威胁之一啊。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所使用的榴弹啊，并不是普通的榴弹，那么实际上是法国 KNDS 公司研制的 OEFCF1 型的专用的这个弹药。那么这款弹药呢，实际上它比较是这个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霰弹啊，当然从炮兵角度来讲，曾经被叫做群子弹，因为它可以一次用一发炮弹把大概1100颗的钨球，那么以一种锥形的方式，那么直接向正前方喷射。那么这种能力呢，传统上主要是用来对付集群步兵，但是现在呢，也被考虑用于这个打击无人机。那么相关试验的其他的一些细节啊，那么现在还并没有太多的公布。那么有些法国媒体认为呢，这个整个的实验是围绕着法国的未来作战司令部 CCF 啊，在它的授权下进行。那么相关的司令部呢，主要是加速那么法军对战场的适应，以及对新的作战理论啊，整合到整个的作战体系之中。那么。

机制于2014年由英国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创立，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军事合作框架。现有成员国包括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北方海军舰队的意向参与国。根据规划。

0: 北约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看，针对此前的俄乌冲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是截然相反。我们看，针对此前的俄乌冲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呢是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的这个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双方实现停火，双方实现这个和平。那欧洲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这个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以及很多的东欧国家都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技术，针对乌克兰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支持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去交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北约内部就出现分歧了。在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当中，美国呢是拒绝对乌克兰进行无偿援助，而且呢援助的这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欧洲呢就要增加援助的资金和武器装备，然后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与此同时呢，像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美国呢也不愿意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最后呢，乌克兰和欧洲进行了协调，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欧洲出钱，然后呢从美国去引进爱国者系统，然后再交付给这个乌克兰。在针对中东的这些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态度又完全不一样。此前呢，美国是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大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那么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德国甚至是其他的这些东欧国家都没有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北约内部其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美欧之间的这个分歧是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那么都会注意到，针对北约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它不能是百分之百的依赖，必须要有自己主导的或者说自己能够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呢，英国、法国在欧洲的范围内在推动欧盟的防务一体化和自主化。那英国呢也现在有一些这种动作，比如说他牵头组建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个北方海军舰队呢，它并不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而是立足于北约的这种联合机制，或者是欧洲国家的防务合作机制，它单独构建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那英国牵头呢，就是因为有航母它有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有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那以后在北大西洋方向，那英国可能会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啊、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尤其是芬兰挪威、瑞典这些国家也会带上冰岛去构建这种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呢，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去进行威慑，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依托于英国的航母，带动其他国家的这个护卫舰包括呢巡逻舰以及潜艇，构建起一个联合舰队，那么常态化的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和制衡。而且呢，英国也试图让自身的海上力量在波罗的海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也是针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种制衡和围堵所以说呢，未来英国是试图利用自身它在航母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优势和技术优势，整合更多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针对俄罗斯去构建起更强的海上威慑和这种封锁体系，那么让英国它在欧洲的这种防务合作机制框架内的话语权、影响力，甚至是这种指挥权，要进一步的放大，要进一步的强化。
1: 北方海军舰队会包括哪些兵力？具体作战目标是什么？
0: 构建北方海军舰队，我认为呢，英国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应该是整个联合作战体系的核心，因为呢，它可以搭载 F-35B， 在远离陆地沿海区域的这样的大洋区域，比如说在北大西洋，那么它可以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而且也可以利用 F-35B， 去发动袭击。那其他国家呢，可能会出动护卫舰，那么去针对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进行掩护和保护。此外呢，你像瑞典，它在常规潜艇方面，是有很强的技术储备的，它

0: 可以独立的去研发和制造先进的常规潜艇。那么这种啊作战力量就可以集成很多欧洲国家的海上作战平台，那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啊，或者是在波罗的海区域内针对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那么它可能会有技术或者是兵力层面的优势。所以呢一旦啊这个英国它构建起了北方海军舰队，未来进行常态化的部署，那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可能会面临更大的这个外部压力，那俄方呢也会有针对性的去配备更强的反击火力，或者说呢利用航空兵力针对啊这个英国组建的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进行最大程度的制衡。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6到32度，上海阴，22到30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晴，23到32度，成都多云，20到33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8到32度，琼海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6到35度，仰光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4度，河内多云，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戴高乐号航母参加欧洲联合护航行动，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欧洲六代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
9: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弗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弗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5月6日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

0: 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4月17日，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坦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4月22日，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斯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呢？
2: 英国和法国提出要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联合护航。这个护航行动啊，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啊，会派出4-5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从目前啊出兵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4-5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4-5型驱逐舰啊，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希尔瓦啊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啊这个16个呢是子晚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打20多公里。啊，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啊子晚30。这个子晚30啊，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4-5型驱逐舰啊，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啊。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子晚15和子晚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4-5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样的一个英法啊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12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啊，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会如何实施？
2: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 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啊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

0: 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啊，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啊，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啊，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啊，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这个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邮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这个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这个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的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邮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出现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邮轮和货轮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1: 欧洲的护航部队会不会与美军联合行动？
0: 欧洲国家的联合护航的舰队也好，编队也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临近区部署就位之后，可能会和美国海军保持距离，因为呢双方此前针对伊朗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很有可能会爆发冲突，所以欧洲国家的护航力量不会和美军进行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呢它会变得更安全，也不会进一步的刺激伊朗。但是呢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时间比较长，由于能源的供应出了问题，很多欧洲国家面临经济压力，那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美国恢复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排除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参与或者说进行这个协助。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集结了这个海空力量要进行护航，也是想要迫使伊朗方面尽快的做出这个决定。但是呢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态度和立场有明显的差异性。但是如果海峡封锁的时间比较长，欧洲国家或者说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这种能源危机，进而影响了他们的经济，那后续的这个决策可能会出现变化，甚至不排除有可能和美国采取联合的军事行动。
1: 好的，关于英法派兵到中东护航，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海军利用人工智能系统来帮助留住关键的水兵。那么根据美国的海军的新闻稿，那么实际上从 所谓2025年2月份，那么美国海军启动了一个名为全能海军的试点计划。那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0: 啊，谈话的过程中更多的去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障碍。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呢，可能也会追踪水兵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啊。美国海军笼统的称之为提出解决方案，当然也有一些美国国内的学者，那么包括一些这个甚至是情报界的研究者，认为相关的一些数据库，那么是不是有这个窥探隐私的可能性啊？那么当然这里面据说 AI 系统呢也会推荐一些替代的岗位。那么就是目标让这些准备离开美国海军的水兵呢，去转到其他的所谓更适合的啊，无论是适合他的职业规划，还是适合他的家庭需求的替代岗位。那么或者呢，转到一些可能这些水兵真正心中更希望去做的工作地点。那么根据美国海军这个西姆斯少将的说法呢，什么工作地点的需求啊，包括职业生涯跟现实不匹配，那么都是美国海军的这些官兵离职的最主要的原因。按照西姆斯的说法呢，有些水兵是希望能够回到老家去的，当然也有一些水兵呢就选择，留在一个他喜欢的区域。所以呢，这些信息啊，有的时候反而这个相关水兵的一些，上级那么并不见得真正的了解。那么所以呢，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呢，它并不能简单的就是 AI 提供的，并不能说是一个秘密的信息，而是所谓的一种不断变化的机会啊。当然，我们说这种系统呢，是不是说也可能会被用于对美国的这些水兵进行一些威胁，包括一些其他层面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制造啊？这个当然我们说也是可能性。但是总的来讲，根据美国海军的说法呢，这个整个计划，包括后续的所谓指南针计划，那么应该来讲，对于美国海军留住这些有能力的官兵啊，确实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欧洲六大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
2: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近日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也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及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个国家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作为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后西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并投入使用，以逐步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台风战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武装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该项目总预算高达1000亿欧元，若得以实现，将成为欧洲最大型、最昂贵的武器项目。
1: 东旭，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关于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的表态，对外传递了什么信号呢？
3: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

0: 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对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对于三个欧洲国家，或者说针对于整个欧盟，它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它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它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防务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它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这个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那么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那么也是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防务和全球防务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这种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这个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整合和融合。那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一规定提出，中国对外投资工作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对外投资质量与水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0%， 位于临界点，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升至临界点以上，较上月

0: 的震撼。
1: 是因为我们那个我们船上那个我的那个桅杆的高度是30米高嘛，跟一栋10层楼的高度差不多。
0: 10层楼那么高。
1: 10层楼的高度，对，然后我们在桅杆的顶端有很多的那种传感器，风向、风速啊，还有包括船帆也挂在上边。然后在南美洲海域附近的时候，当时我有一面接近300平米的船帆被卡在了那个30米高的顶端，就下不来了。因为当时海上的气候变化非常快，如果一旦差不多再过10几个小时以后，暴风就要来了。如果那面帆不能把它及时的更换下来的话，那个巨大的力量会把整条船给撕裂。所以在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有办法解决之后，就只能被迫要人爬上去解决这样的处置这样的故障。但你知道在海上还是在一条摇晃的高速航行的赛船，要徒手爬上30米高的桅杆，那真的是一个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因为我们在岸上曾经做过很多的这样的训练，但是就按照正常的人的生理的结构，你的体力各方面都不支撑你去完成这样的计划。而且我们的船上没有任何的电力辅助设备，也没有任何的第二个人来给你提供任何的支撑，所以你就只能就像是攀岩一样，然后爬到30米高的顶端，还是在那样摇晃的情况下。但是你其实没有任何的选择，你只能去这样干。所以当时就完全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上桅杆去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第一次没有爬成功，对，爬到一半实在是体力完全透支了，然后而且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所以后来就撤下来，然后直到第二天早上重新恢复了体能以后，第二天早上再次尝试攀登，然后最终爬上去解决了以后，非常的残酷，就是很戏剧，就是简直就是在跟我开玩笑。我觉得老天爷，就是我好不容易爬上去了，把它解决掉了以后，下来以后觉得九死一生，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结果第二次船帆又被卡住了。然后像这样的过程，我在一天里边我连续完成了3次，爬上了相当于爬了接近90多米，然后在一天的时间里边完成了3次这样的攀爬，最终才把卡住的船帆给降了下来。反正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像这个概念，可能其实如果没有经历过，其实只是通过讲你还是很难理解那个是什么。
0: 对，真的有的时候很难的去想象。但是我们想要在这个狂风暴雨的海面上，然后只有一个桅杆，然后船长还有这自己的这个特殊的地方，然后去爬上这样的一个10层楼，
1: 在那个上面就像是放风筝一样。
0: 对，
1: 那个感觉就像是，对，因为船的摇摆它是下面是中心嘛，所以下面摇晃1度，上面可能摇晃20度，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整个人在上面就像是一个风筝一样被甩来甩去，而且我非常的恐高。对对，因为主要你船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其实如果船上哪怕再有一个人，这样的局面可能会相对会更好一点。比如你哪怕在上面被卡住了，下边至少还有一个人能给你提供一个援助，不管任何形式的，哪怕他也什么都干不了，他打个报警电话也许还会有生还的可能性。可你一个人在上面，一旦你被绳索卡住了，你可能会下不来，永远都下不来，或者说你一旦脱那个绳扣脱开的话，你就会被甩到海里边，永远都回不到，再也回不来了，就这种。所以那真的太恐怖了。对，
0: 所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船长，其实他的背后可能意味着非常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对于金坤船长是航海的领域，但是对于詹船长来说，同样是我们都叫做船长，但是两个人的这个类型又是完全不同的。詹船长，我想知道船长这个头衔，然后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是什么让你赢得了这样一个头衔？
2: 我觉得还是坚持。因为我其实也没有说从一开始我就一定要立志做到船长，我一直以来都是给自己设一个中短期的目标，做一个3-5年的目标。比如说我刚上船的时候，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够至少做到2副，先做到3副2副试试，然后做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哎，回顾一下，然后再展望一下，觉得我还行，我还能再继续往前拱一拱，然后再做到大副，然后进一步做到船长。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吧，但

0: 反正觉得我还行，我就不想放弃。我记得前往马航搜寻之前，就是在领导给我打完电话征求我意见之后，我其实虽然硬得很爽快，但是内心也是有一很爽快，但是内心也是有一些忐忑的。当时担心的主要是一个，我虽然在当时身体素质各方面都还行，但是真的到了海上那个世界，我会不会遇到很多我没有遇到过的状况，我能不能坚持得下来。我不希望说我自己去了没帮上忙，我还给别人添麻烦。另外一个也是不希望到时候真的有什么事情拖了后腿，然后因为我的不好的表现反而给后面更多的人，尤其是想要参与航海女孩子失去了尝试的可能性，有很多的思想包袱。但是当时我给我朋友们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好像很好玩，他们就是几乎众口一词的，你来问我们意见干什么，我没有，就是我们知道你根本拦不住你，你不是来征求我们意见的，你就是希望我们给你一些更多的肯定。然后说我知道你去了可能会受苦，但你不去肯定会后悔。我感觉我就是等的这句话。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其实挑战问题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一直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很多事情船到桥头自然直，磨着磨着就把当时觉得难以过去的这些难关磨过去了。
1: 而且我觉得在你的这个讲述里边，我们其实会关注到一个点，就是你始终提到其实前面并没有你能够看到的女性的榜样，对于你来说你要走的是一条崭新的路，前所未有的路，但是你也很希望把它做好，能够给后面的来的女生，然后给他们提供到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或者说这条路

0: 珊瑚礁为什么叫海底的热带雨林？这个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是不是在您的这个真正开始工作之后特别常遇到的问题呢？
1: 对的，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祖先把那个珊瑚叫海石花，那这个就祖我们祖先认为珊瑚是一种植物嘛啊，但珊瑚它本身呢是一种动物，是这个一种腔肠动物，但是珊瑚非常特殊，珊瑚它体内呢它共生一种藻叫虫黄藻，就这种藻它是一种双赢的关系，就是这种藻呢，它能给珊瑚提供基本上是80%到90%的能量，因为藻是植物嘛，所以说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祖先还是挺伟大的。说，因为从这个角度讲，珊瑚是这个是植物也本身也问题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珊瑚本身是动物，它需要虫黄藻。因为你提到这儿来，因为珊瑚目前为什么呢？它对环境特别敏感。就经常大家都能听到珊瑚白化啊，白化死亡，就是因为它体内共生这种藻，虫黄藻嘞，它对这个周边的温度特别敏感，对海水的温度，只要温度升高1到2度，它就会从珊瑚的从体内给它排出来。
0: 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也就是说，一旦这个海水环境温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它实际上就会对珊瑚，
1: 总能影响，就是有甚至是个致命性的，因为虫黄藻能给它提供80%到90%的能量嘛，虫黄藻一跑，珊瑚本身，因为珊瑚虫它本身是基本上是它因为它是有机体没有颜色，就像您刚才说珊瑚礁嘞，因为珊瑚虫它本身是会吸收海水中的那个二氧化碳啊、钙啊，它会形成碳酸钙，就碳酸钙嘞，就像我们就是石灰，它会形成石灰岩嘛，这样就形成这个珊瑚礁，就是珊瑚虫，别看它很小。它从海底，你像我们国家的3鲨4鲨，都是这种，珊瑚虫，这个从海水吸收二氧化碳啊，就是最终形成碳酸钙，形成这样的巨大的珊瑚岛礁，就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土地。当然，你像国外的马尔代夫啊，像那个马尔代夫是千岛之国嘛，它完全都是珊瑚礁，都是由小小的这个珊瑚虫形成的。所以别看那个。珊瑚虫很小，但它的力量是巨大的。
0: 也就是说，珊瑚礁它是，那珊瑚礁是，
1: 就是珊瑚虫形成的一种地质地貌体。
0: 地质地貌体，然后它是经过要数年才能够形成，是不是？
1: 对，它这个很漫长，甚至是你比如我们在这个南沙，我们那个中国科学院，我们已经打了很多深钻。就是我们这个，比如我们的美济礁，我们打了之后，我们发现了这个珊瑚呢，就长了2300万年，从海底长了将近1000米，甚至我们这个，在有些礁嘞，它长了将近两，甚至我们这个，在有些礁嘞，它长了将近2000米，就跟海底，就像这个一个表它的力量，但是它日积月累，这个力量还是这个非常巨大的。另外是呢，珊瑚礁它只要是健康的。它对海岸，它就是一种保护作用。
0: 它其实是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可以供这个海洋动物在里边休憩也好，或者是捕食也好，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对不对？
1: 对，就您说的，我们为什么叫这个珊瑚礁是海洋中的嘞
0: 热带
1: 雨
0: 林？
1: 林？因为珊瑚礁它本身呢，在全球占那个不到海洋1/1的面积，但是上面呢，它栖息的物种超过这个1/4，因为各种那个，你比如小鱼小虾呀，珊瑚礁，因为它三维结构非常复杂，就是它可以作为栖息地，各种那个甲壳、各种那个礁栖生物是非常那个繁多的，是非常繁盛的，它完全就是也可以叫海底的一个城市。

0: 比如在这个一个无人礁叫西门礁，在九章群礁里边，整个水下这个白花花一片，就是大面积的这个鹿角珊瑚丛林一下子变白了。甚至呢，因为珊瑚有近1000种嘛，它有一种珊瑚叫冰珊瑚，它每年长可能1到2厘米，但是呢，它可以连续长好几百年。其中我发现有一个冰珊瑚就近4米那么高，大概长了300多年，它也发生整个就白。
1: 所以当您看到的时候，它其实是我觉得应该是很触目惊心的一个感觉。
0: 是它整个白化的时候，因为原先在有虫黄藻存在的时候，珊瑚还是确实呈现刚才我说的这个五彩缤纷的还是多彩多姿的嘛。整个白化之后，

0: 珊瑚，就是我看到了，就是整个这个珊瑚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大灭绝景观，好像我们进入了第六次大灭绝。当然这个不是，我只是做了一个比方哈。
1: 嗯。
0: 但是对这个新民礁这个本身这个珊瑚来讲，确实2020年内发生了一个高温事件嘞，确实是这个触目惊心的。
1: 嗯。
0: 整个嘞，它其实就是一个灭绝性的。当时我在水下看到的时候，真的还是特别这个有一种无助感，有一种因为这个全球变暖，我们目前来讲，我们是很难是去控制的。就是说，有一种很内心的很，
1: 它不是一个个体能够去改变的事情。
0: 对，非常
1: 对，
0: 就是一种无助感，你觉得。因为珊瑚它确实也很重要，
1: 它很脆弱，但是
0: 对非常脆弱。
1: 杨老师说到这个之后，我感觉我们其实内心也会觉得不舒服不好受。
0: 嗯，
1: 对。然后可能您去做这个研究，作为深入的要去接触它的人来说，这个感觉更是不好受。所以这个提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提一个简单的共性的问题，杨老师，就是对于一般人来说，普通人来说，我们说总是说要保护海洋，保护海洋，然后当然对于您这具体来说可能是保护珊瑚，我们做点什么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能做什么？或许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0: 实际上我们能做的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其实虽然那个刚才讲的那个珊瑚现在目前最大的这个杀手就是高温白化嘛，那基本上现在高温白它高温事件嘛是现在全球变的，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个体能做的那就是低碳生活，尽量减少。因为目前来讲国际公认的还是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过度排放啊。这个其实还有，你比如我们因为珊瑚它对整个对海水环境啊它是依赖非常高的，我们能个人那个减少这个，就是说我们能做到减少这个海洋环境污染，甚至实际上还这个珊瑚类对塑料也是非常敏感的。现在大家知道，在海洋虽然我叫它南沙群岛那么偏远，我们都也发现了大量的那个微塑料的存在，很多无人礁。南沙我是走遍了大概50多个无人礁，
1: 嗯，
0: 那个实际上那个微塑料也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比如我们平常生活，我们减少塑料的使用，本身对海洋对珊瑚礁，这个都是还是非常关键的。
1: 我不知道这个金坤船长频频的点头，我不知道在您这个航行的过程中，航海的过程中会有这样的感受吗？就是海洋环境的变化。
2: 我还是蛮有体会的，因为像我们帆船航行完全就是靠风，
1: 嗯，
2: 靠自然的力量在航行，所以这和自然气候息息相关。就像是我们现在比如像我经常要横跨大西洋，我现在已经跨过10次大西洋，所以从以前十几年以前我第一次跨大西洋和现在的大西洋，其实整个的气候系统你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它在改变。因为我们对风的变化非常的敏感，就我们要利用季风去航行，
1: 嗯，
2: 可是季风你会发现它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难以琢磨，而且极端的天气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所以这种气候的变化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像从我的角度我也是一样，我特别特别关注海洋环境的变化。如果说对于一个水手来讲，每个人都要应该有一个信仰的话，其实海洋环保就是我们毕生的信仰。所以我们在海上航行，在那里那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我对于海洋环境保护环境就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信仰。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在海上去丢垃圾啊，包括我对于现在这些食品的过度包装化我是非常反感的。对，因为这种大量的塑料的产生，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你就说我们其实中国的沿海哪怕西沙南沙其实那还不够遥远，像我经常我们要横跨的那些像尼莫点呀这种实际上最孤独的地方，那包括还有很多那些大洋的深处那些垃圾带其实一直都存在，包括甚至海洋的生物的体内也都含有很多的这种微塑料，最后其实又循环给我们陆地的人类。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它就是这样一个共生共存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摆脱不了环境对环境的依赖。当然我们生存在这里，你也 其实通过这种现象，你也没有办法说完全避免人类对于地球环境。

的影响。当然我想虽然环境很脆弱，但其实世界是包容非常大的，它也不至于说脆弱到不能让人类去生存，它就是给我们人类生存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当然我觉得对于我们其实能做什么呢，我就在想其实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去从身边的一点一滴的所有的小事开始，去关注环境的变化，和尽量减少对于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开采。地球很慷慨，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的善待它，那我相信它能够给我们更好的回馈。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6到32度，上海阴，22到30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晴，23到32度，成都多云，20到33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1度。

0: 熊海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6到35度，仰光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4度，河内多云，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

欢迎继续收听由林语堂先生所著的《苏东坡传》。苏东坡现在名气之盛达于极点，他受所有的文人朋友崇敬，在朝廷上又官居高位，他为坚持己见饱受其苦，因此也更为人所佩服。在这方面，朋友辈都望尘莫及。司马光死后，当代学者之中无人能够望其项背。虽然他并不适合宰相之位，但是大家公认，以人品论，在整个官场之中，他是巍然高于众人之上的。有一度，他的两个朋友居朝廷最高的官位，一个是吕公著，一个是范纯仁。他弟弟子由在哲宗元佑元年也已经回到京师，任御史中丞，次年升为尚书右丞。所有当年贬谪到南方的朋友，现在都回朝官居要津，包括驸马王宪、王巩、孙觉、范祖禹。他在黄州的老友陈操也到了京都，不是来做官，而是来看苏东坡的，享受友人欢聚之乐的。大诗人黄庭坚原来已经与苏东坡有书信往来，现在来京相交往，并正式拜在他的门下。有数年期间，苏东坡在通信中屡次赞美他的苏门四学士，因此大为提高了四个人的名气。这是因此大为提高了四个人的名气。这时，苏门四学士已经是尽人皆知，他们就是黄庭坚、秦观、张磊、晁补之。后来又增加了两个，一个是李治，一个是陈师道，共为苏门六学士。

苏东坡身负众望，这时候却破坏了一门婚事。学者张元弼素来对苏东坡极为崇拜，他本人长得相貌平平，娶的妻子却十分貌美。婚后妻子发现丈夫正夜读苏东坡的诗，对妻子不甚理睬。后来妻子终于不能忍受，对丈夫说，那么你爱苏东坡胜过了我，好吧，把我休了。丈夫便把他休了。这位丈夫张元弼告诉友人说，他妻子嫌弃他全是为了苏东坡。这时候苏东坡之受人欢迎，竟致好多文人模仿苏东坡的帽子。苏东坡戴一个特别高的帽子，顶上窄而微向前倾，这样的帽子后来叫紫毡帽。一天他陪圣驾到礼泉游玩，当地正由宫中的伶工演戏，一个丑角戴紫毡帽在戏台上自夸道，我这个作家诸位比不了。别的伶工说，何以见得？这位丑角

驴宰相极胖，苏东坡到的时候他正在午睡。苏东坡等了好久，非常烦恼，最后吕大房出来了。苏东坡手指向客厅中一只大瓦缸里背长绿苔的乌龟。

请柬上说将以三白待客。苏东坡从来没有听说过那种叫三白的东西。那天他一到，只见钱协为他准备的只是非常简单的一餐，只有三件白色的东西摆在桌上，一碗白米饭，一盘白萝卜，还有一碗无色的汤。苏东坡忽然想起自己夸大其词的事，知道是受人愚弄了。等过了一些日子，他送给钱协一张请柬，请他吃三毛餐。钱协去赴宴，发现桌子上一无所有，苏东坡请他坐下，两人都坐下，过了好久还没有菜上来。钱协抱怨说饿了，苏东坡大言不惭地说，咱们开始吃吧，不用等了，快吃三毛餐吧。三毛餐就是毛米饭、毛萝卜、毛菜汤。苏东坡这样报复之后，他也宽恕了那个朋友，二人开怀吃了一顿盛宴。论语里有一个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与司马光同姓。一天，苏东坡为了国事和司马光争吵得很厉害，而司马光仍是坚持己见。苏东坡回到家，把长袍扔在躺椅上，向朝云叹了口气说，司马牛，司马牛。这几年，苏东坡在他的政论文字里时常申论慎思与公正二义为贤臣之所必备，但是慎思与公正实为党人之所憎恶。一天，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苏东坡

0: 他的药物仍然离不开纸墨笔砚，他的门人也都是出色的文人，不断地在他的书斋中流连盘桓。米芾后来成为宋朝杰出的画家，曾经有一次，他喜爱自己在悬崖峭壁所画的漠然无色的巨石那雄伟的气魄，他乃以丈人之名称之，他自称米癫，别人也以此名相称。米芾、苏东坡、李公麟，这宋朝三大家现在时常在一起。这一群文人时常在彼此的家中相会，饮酒、进餐、开玩笑、作诗，而大部分时间都在陶然佳境中过活。此等时光，苏、米、李三人往往走进书案，纸笔墨都在眼前。如果一个人开始作画、作诗或者写字，别人便做壁上观，或也寄养而参加，为补上诗句或增加提拔。当时的情况与气氛理想极美矣。诗、画、字这三者主要的材料只是两种液体物，墨与酒。除去最讲究的毛笔和用最贵最为稀有的原料做的纸之外，他们有上等的酒和上等的墨。大书法家和大画家一发现有上等的纸张当前，就犹如小提琴名家发现面前有一个斯特拉迪瓦牌的名琴一样，硬是不生其魔力之诱惑。苏东坡最喜爱的是承心堂的纸、宣腾的诸葛笔或是蜀豪笔和李廷邦的墨。一个人画完一幅画，一般习惯是由其他文人在上面写几首诗文做评语，或仅仅写刚才说的几句戏言。有时候苏东坡和李公麟合作一幅画，苏东坡画石头，李公麟画柏树、子由和黄庭坚题词。有一次，在中国艺术史上很出名的事，是十六个词等名家聚会于驸马王申的庭院之中，这就是有名的西园雅集。李公麟画，米芾题词，里面有宋朝三大家苏东坡、米芾、李公麟，还有东坡的弟弟苏子由、苏门四学士。石桌陈列于花园中高大的苍松翠竹之下，最上面一只蝉像一条小河飞去，河岸花竹茂密。主人的两个侍妾梳高发髻，戴甚多首饰，侍立于桌后。苏东坡头戴高帽，身着黄袍，依桌作书，驸马王申在附近观看。在另一桌上，李公麟正在写一首陶诗，子由、黄庭坚、张磊、晁补之都围在桌旁。米芾立着头仰望，正在往附近的一块岩石上题字。秦观坐在多有节流的树根上，正在听人弹琴。别的人则分散各处，以各种姿势或跪或站，余下的则是和尚和其他的文人雅士了。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普遍都认为，苏东坡作品之最精华者，都是他最后或者兴致昂扬之时的作品。一想中国绘画写字时一挥而就的潇洒明快，此话不能不信。在哲宗元佑三年，苏东坡任主考官之时，他和艺术家朋友李公麟、黄庭坚、张磊等陪考官办公

将近两个月，在阅卷完毕之前不得出办公室，也不得与外面的人联络。他们空闲无事，李公麟画马自娱，黄庭坚无事，李公麟画马自娱，黄庭坚则写阴森凄惨的鬼诗，彼此说奇异的神仙故事。至于苏东坡如何，黄庭坚记载的是：性喜酒，然不过四五月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言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虐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苏东坡论自己书画时说：吾书虽不甚佳，然出自心意，不见古人，是一快也。苏东坡在世时曾使人画像数幅，其中最有名者为程怀立和名画家李公麟所画。在李公麟所画的一幅画上，苏东坡身坐岩石，一条藤杖斜横于膝上。黄庭坚说，这张画像正好把握住他微醉之时的神情，从姿势上看，他很轻松地坐着，似乎正在思索宇宙之中万物盛衰之理，也正享受着眼前大自然的森罗万象，好像他随时都可能立起来提笔蘸墨书写胸怀中之所感，或是用美妙的诗歌，或是用气韵生动的一幅画，或是用神味醇厚的书法。有一次，杜季先带来一张上好的纸张，请苏东坡在上面写字，但是他提出了字的大小、排列等问题。苏东坡笑着问他：我现在是不是卖菜的？哲宗元佑二年三月，康师梦已经出版了苏氏兄弟九本字帖的精摹本，苏东坡的若干朋友都是热心搜集苏东坡的字的。一天晚上，他的几个朋友在他家正好翻查几个旧箱子，有人找到一张纸，上面的字是由苏东坡写的，还依稀可读。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在黄州贬谪期间最终所写的黄泥板词，有的地方已然污损，连苏东坡自己都不能辨认。张磊抄写了一遍交给苏东坡，自己则保留那一份真迹。有几封苏东坡给朋友的最亲密的信被刻在石头上，他去世之后当作拓片卖，就是所谓的西楼帖。这本帖至今还在，看起来就仿佛邻居的目光一样熟悉。苏东坡在一封信的再起里带妻子向一个朋友道谢，因为那个朋友送了他妻子一把梳子。在另一个再起里，他说要送人一锅咸猪肉。

0: 时，评论者完全不顾中国字的含义，而根本上就将其看作一种抽象的组合。说中国字是抽象画，只因为不像普通画那样描写具体的物体。中国字由线条和线条构成的偏旁所组成，具有无限的变化。而艺术原理则要求这些字之排列成行必须排列的美妙，必须与同一行或者其他行的字配合恰当。因为中国字由最复杂的成分所组成，所以呈现出构图的各种问题，包括轴线、轮廓、组织、对比、平衡、比例等项，尤其重视整体的统一。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一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甚至在建筑，一个哥特式的教堂向高处仰望，一座桥梁横跨，一个监狱沉思。从美学上看，甚至可以论人品而说猛冲、急扫、狂暴，这都是节奏概念。在中国艺术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由书法确立的。中国的批评家爱慕书法时，不欣赏静态的比例与对称，而是在头脑里追随着书法家走，从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再一直到一张纸的末端，仿佛在观赏纸上的舞蹈一般。因此，探索这种抽象化的路子，自然不同于西洋抽象化，其基本的理论是美是运动。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史上至高无上的原理的，就是这种节奏的基本概念。这个运动上的节奏美的概念，改变了所有艺术家对线条、质量、表面、材料的看法。因为，倘若美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所有平直的线条和表面，像工程蓝图的东西，自然都不属于艺术的范畴，而人必须寻求。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一规定提出，中国对外投资工作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对外投资质量与水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0%， 位于临界点，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升至临界点以上，较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中国6月1号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中国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中国水利部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中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中国民政部近日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近段时间，国产大邮轮邮轮经济成为热门话题。记者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2026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交付后，爱达花城号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那么，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都实现了哪些重大突破呢？成功破解哪些世界级技术难题？一艘大型邮轮带来怎样的消费新体验？中国邮轮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呢？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来关注，欢迎您持续收听。
1: 创新驱动，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开放奏响新时代奋进强音，行走自贸港为您播出。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爱达邮轮是爱达邮轮有限公司旗下全新中国邮轮自主品牌，致力于打造真正受国人喜爱的高端邮轮度假体验。爱达邮轮旗下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于2024年1月1号开启商业首航，今年3月20号由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打造的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出坞。据爱达邮轮方面表示，将积极致力于爱达花城号的提前交付和运营筹备工作，继续深化邮轮加文化的创新模式，把更懂中国人的产品和服务做深做实，让更多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高质量邮轮旅行。完成交付后，爱达花城号将在广州南沙邮轮母港开启国际航线。那么爱达花城号是一艘什么样的邮轮呢？我们来听编辑李秀琴的报道。
1: 不同于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探索性建造，爱达花城号在吸收首制船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建造效率、质量管控与技术创新的多重升级。花城号的总吨位更大，长度更长，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舱房数增至2130间，载客量可达5232人，但其建造周期却大幅缩短了近8个月。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副部长张强说，这得益于花城号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应用了更多智能化手段，科技含量大幅提升。
2: 我们在整个设计阶段应用了三维的数字化建模，包括虚拟仿真的应用，可以做到提前发现，大幅的减少了我们现场的修改的一个数量。同时在建造过程中也有一些数字孪生的一些技术啊，包括物联网的一些技术的应用，在我们仓储物流包括安全质量管理中也有相应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工作。还有这个比如说能效的管理、电站的智能控制分配、绿色低碳、运营成本节约方面啊，都有一些功能存在。
1: 花城号拥有26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可以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船上还配置了更具体验感和娱乐化的设施，引入了更先进的科技和 AI 技术，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整体建造效率较首制船爱达魔都号提升了20%。另外，花城号也沿用了魔都号的设计理念，选取中式美学的经典色彩，并以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及天女散花元素为核心。天女散花还与广州的花城之名相呼应。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介绍说，
3: 主要体现在还是空间上增大了。空间上增大的话，就是说对于我们全船的这个内部设计啊，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了。另外一个绿色环保方面也进行了更新升级，全程增加了2套脱硫卡装置，还有一些就是选择性的这个催化还原装置。我们对于这个新的国际安全规范要求也做了一个设计上的优化，让乘客今后的这个航行过程中更安心吧。
1: 不仅体量变大了，舱内设计和布局也更为优化，乘客的体验感进一步提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表示，
3: 工区增加了很多，大约8000个平方吧，这样情况下可以给乘客更好的一个感官的效果吧。为了控制重心，用了一些新材料，更加平稳的话，可能乘客这个晕船现象会比较少一点。
0: 好的，感谢编辑李秀琴的介绍。那么爱达花城号内部是什么样的？未来能给游客带来哪些体验呢？总台记者李宁邀请了邮轮内装部部长王玉玺一起上船探访。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李宁的脚步来了解一下。
4: 那这条长度超过341米、体重超过14万吨的巨轮里面到底长什么样？那我们就邀请了邮轮内装部的部长王玉玺，我们一起去提前给大家探访一下。那我们就出发。
5: 好，我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爱达花城号内部的秘密。
4: 好，
5: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船的一个中庭，乘客登船、登记、办入住，有一些 party 啊，晚上在这跳一个舞啊，活动一下，包括未来这边还有一些演出，钢琴啊、小提琴啊、唱歌啊什么的，是船上比较火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这个梯道，这个梯道未来是玻璃扶手的，拍照片相当的出片。
0: 船上的住宿条件怎么样呢？
5: 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套房，大概毛30平的这个样子，而且它还有自己自带的一个小露台，未来这边有自己的小躺椅，
3: 桌子
5: 晒晒太阳，是吧？还有这种葡萄架在上面，然后这个海就在外面，这就是标准的一个阳台房，这可以睡四个人。
3: 哦，四个人，
5: 你猜猜睡在哪里？
3: 床上睡两个，
5: 对，
3: 沙发打开，
5: 这是沙发，沙发就这样，你再猜猜，
3: 猜不出来了，
5: 头顶，
3: 这有一个，这是一张床，
5: 就有一个铺盖的。可以拉下来的
3: 啊，这两家的阳台
5: 啊，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已经装好了的一个隔挡。比如说你两家人家好朋友，我关系特别好，我这个是可以打开的，这个不就变很大？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创意就是它可以两扇门对开，比如说这个有带着父母，然后带着小孩，白天门就打开，睡觉关上也挺热闹的，聊聊天说说话，也挺有意思的。
0: 那么在船上吃什么呢？
5: 餐厅呢，然后就餐的时候非常的舒服，边就餐可以边看到海，
3: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餐厅呢是自助餐厅，
5: 是自助餐
3: 厅，它的这个餐食都是含在这个船票里，
5: 船票里的，对，船票里。这边是我们的火锅餐厅，
3: 大红灯笼。
5: 我们一共有6个这样的个性化餐厅，我们还有这个叫四川餐厅、牛排餐厅、鱼餐厅、日料、泰餐。
0: 在船上到底怎么玩呢？
5: 我们的这个剧院就是未来这个有位置的是上下两层，一共有868个位置，再加上你其他的，比如说你可以在边上可以有小卡座啊之类的，大概也就是叫一个千人剧院，宁静甲板，到这儿喝喝茶，晒晒太阳，聊聊天，看看书，睡睡觉都可以。这个区域从这里一直到下面，这个跟爱达摩都号也不太一样，就是构架的
3: 大，
5: 对，它非常非常的大。
3: 其实很多也是在爱达摩都运营的基础上，有一些传统反馈的一些
5: 优化，
3: 传统反馈
5: 对一些优化，根据乘客的一些需求，不断的在优化、在迭代、在想办法能更适合市场的需求，更满足乘客的个人的一些度假的一些需求。
6: 创新驱动，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开放奏响新时代奋进强音，行走自贸港为您播出。

如今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已经运营超过两年，爱达花城号已经于今年3月20号成功出坞。这两艘大型邮轮把中国制造写进深蓝，那么邮轮出坞意味着什么？

0: 船的使命。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副部长张强表示，出坞意味着从结构副部长张强表示，出坞意味着从结构建造为主转向系统集成与完工调试为主，为试航与交付奠定基础。
1: 出坞呢，它也标志了我们前一阶段在船坞里重点完成船体的结构啊、强度、水密性的要求，包括设备管系、电缆等铣装的一些安装，还有我们内装的安装及一些试验阶段性的一个成果吧。那么出坞之后是重点围绕我们细薄的调试，还有我们设备的联调，包括内装的最后的一个精装修，就相当于我们建筑行业全屋的这个机电安装软装已经差不多了，最后准备通电通气，向这个最终交付啊迈进。
0: 随着花城号成功出坞，它距离今年年底的交付目标又近了一步。不过接下来到五月底出海试航前，花城号还面临着不少核心挑战。张强说，从出坞到试航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时期，任务清单排得满满当当。
1: 我认为出坞之后到达到这个试航的一个状态啊，是一个船舶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核心的任务啊，我觉得还是聚焦在第一个，就是全船的这个细薄试验啊，包括我们主发电机、推进器，还有一些电力，包括这个消防救生通道等等啊，这个很多设备的这个调试的一些作业。第二个就是内装的最后的收尾，美学和功能同步达标的这样一个阶段。第三个要取得这个船机社包括海事部门的一些认可，确保达到出海的一些条件。按照整体计划，时间还是非常紧迫的，也是很具有这个挑战性的。
0: 从魔都号到花城号，中国造船业用两艘邮轮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正在向从一到 N 的跨越。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副部长张强坦言，大型邮轮批量化建造的条件正在成熟，但产业链的培育还需要时间。
1: 魔都号我们都讲是从零到一的一个突破嘛，重点还是把整个建造的一个流程打通。从这个技术方面啊，我们突破了我们讲邮轮建造的三大关键技术，重量中心的控制，还有振动噪声，安全返港。第二个就是供应链的这一块的内容，作为我们一家总装企业，其实也是集合了很多这个总包商，包括这个全球的供应商一同协同合作吧，未来还是要逐步的培育我们本土的一些供应链。
0: 通过两艘大型邮轮建造经验的积累，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大型邮轮批量化建造的能力，一个专门的大型邮轮建造基地也正在上海酝酿。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生胜认为，不久的未来大型邮轮的国际订单也会产生。
2: 其实我们在造了爱达魔都号以后，在邮轮业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应该说去年一年我们接待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种邮轮这个运营商啊，都希望能够跟我们展开一定的合作。我们希望在建立一个邮轮的新的一个建造基地啊，这个未来规划的是能够建造最先进的25万吨以上的这个大型邮轮。
3: 创新驱动，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开放奏响新时代奋进强音，行走自贸港为您播出。

0: 宣传各零部件涉及钢铁、电子、化工、建材、文旅等多个产业集群，未来带动作用可想而知。有观点认为，新造邮轮不仅是运力的扩充，更是一台产业链引擎，通过拉动上游技术攻关，激活中游运营市场，协同下游港口网络，为中国邮轮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系统性动能。未来这些国产大型邮轮还将以多元化航线带动沿海港口城市，完善邮轮配套能力，形成多港口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最终推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邮轮产业集群。来，第二笔经济账，全球邮轮市场规模庞大，带动大量就业岗位。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客源市场，以前呢，我们只能赚船票小钱，靠国际邮轮停靠港口赚点服务费。现在呢，国产邮轮自主运营，从设计建造到运营服务全链条，利润都能留在国内。更重要的是，国产邮轮的成本更加可控，能让普通家庭以更低的价格享受高端体验，这就是性价比红利。来，第三笔啊，国际话语权账。目前全球邮轮市场被欧美巨头垄断，中国长期处于过路经济角色。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底交付后，以广州南沙为母港，主打东南亚和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未来随着国产邮轮船队的规模扩大，将逐步打破国际垄断。可以看到，大型邮轮作为系统工程，具有产业链长、辐射面广、带动性强的显著特征。邮轮产业具有1:14的带动效应，也就是说，建造一艘邮轮不仅能够推动船舶修造、邮轮母港、商贸零售、金融服务等产业链发展，甚至能促进酒店、文旅、娱乐等相关领域的转型升级。而且自主建造能力形成之后，我们能主导航线设计、产品定价、服务标准，不再被国际船东卡脖子了。最后，哎，咱们再来聊聊未来哈，这个国际邮轮经济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文旅市场会迎来怎样的变局？咱们继续用数据和趋势说话。先来说一下这个市场规模，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旅游业快速发展，邮轮旅客量同比增长 25.3%， 预计到2035年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邮轮乘客规模将超过1400万人次，拉动包括新建100艘邮轮在内的万亿元规模投资，我国每年的邮轮产业经济规模将突破4000亿元人民币。邮轮产业有望发展成为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的重要产业集群。
1: 好的，感谢文慧的分析。确实如文慧所介绍的，邮轮经济正成为新一轮消费热点，大型邮轮具有产业链长。

0: 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有1:14的效应，就是在制造端投入1块钱加拉动全产业链，制造端投入1块钱加拉动全产业链14块钱的产出。随着中国GDP 的持续增长，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上邮轮旅游。
1: 陈刚表示，随着大型邮轮的建造数量不断增加，将使用更多的国产零件进行替代。
0: 爱达花城号比摩托号国产化率上提升5%左右。我们系统性的谋划了国产化替代的技术路线图。我们计划将在未来10年通过连续的邮轮设计建造，逐步提升我们的国产化率。目前我们设定的目标是争取到2030年第3艘船，我们的国产化目标突破50%；到2035年，我们国产化率突破80%。
1: 业内预计，到2035年，我国邮轮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市场之一。邮轮旅客年运输量预计达到1400万人次，届时对我国经济的贡献达到5500亿元左右。在造船业，有3种船被称作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因为它们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装备建造能力和综合科技水平。它们分别是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 LNG 运输船和大型邮轮。我国已在2023年集齐造船工业3颗明珠，是全球唯一一个可同时建造这3种大型船的国家。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向高端化、高附加值发展是中国船舶工业孜孜以求的目标。
2: 经过13、5、14、5的努力，中国船舶工业已经几乎覆盖了全球主要的主流产品，这其中也包括了高价值、高端的产品。过去这5年，我们弥补了大型高端邮轮和 LNG 大型运输船的建造，在绿色低碳的船舶上面占据了绝对的领先的地位。所以总体来讲，在当前船舶与海工高端市场上，中国船舶工业已经发挥着主力支柱的地位，并且继续在向更好更强的方向发展。
3: 未来在高端市场上的发展，主要还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来提升中国船舶工业在向全球海事工业提供产品方面的能力。具体来讲呢，比如说 LNG 的运输船大型化，降低蒸发率，提高运输效率等等，这里边有一系列的技术创新。除了当前我们应用的技术以外，还需要有更多的中国自创的技术来提升。再比如大型邮轮，我们要更开放的去建设供应链体系，要用更高质量的标准去筛选全球高水平的供应商来进入到这样一个供应链体系当中。也就是说，要围绕着中国特色的邮轮经济和我们自己的制造业的基础等等，来形成一系列的产业生态，这都是我们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在绿色智能化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从而从根本上提升船舶的安全性以及它的效率。
1: 爱达邮轮近日在广东广州正式发布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产品及首航季航线安排，并宣布邮轮船票将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计划在今年11月交付后，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据了解，爱达花城号今年的首航季航线安排航线计划包括从广东广州前往中国香港和越南、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多个邮轮航次，涵盖了短中长不同航期。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6到32度，上海阴，22到30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晴，23到32度，成都多云，20到33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8到32度，琼海多云，27到33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6到35度，仰光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4度，河内多云，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

0: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是海南福记沉香沙龙香水的创始人杨浩。杨浩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杨浩您是哪里人啊？
2: 老家是浙江人。
1: 也算是新海南人了现在。
2: 对，新海南人，我把户口迁过来了。
1: 那为什么会来到海南呢？
2: 算比较年轻吧，我是99年，我研究生在美国毕业了以后呢，回国以后我就在想，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将来可能还是说想要走到创业这个节点嘛，然后当时就因为朋友的关系了解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然后当时我会觉得说海南自由贸易港就是我这个时代的类似于深圳的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值得我花时间花精力或者说去闯一闯试一试的。
1: 那经营香水事业之前，除了念书之外还做过其他的事情吗？
2: 读完书以后，我来海南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海南的招商单位，当时我主要负责为国内国外的这种国际性的大企业推介自由贸易港政策。
1: 那可以说你对政策一直是很了解的。
2: 应该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步了解的吧，因为其实我最核心的点是因为我想来海南创业，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说在海南这个地方我能干什么样的事儿，或者说什么样的事情能符合我的
1: 理想追求，
2: 对理想追求，与说个人资源吧。所以但是当时可能就是因为我对，因为我是前20多年一次没有来过海南，所以说当时我就急需说我想找一个地方，就是一是能让我有机会能接触到各式各样这种大公司的这些中高层，那我可以看他们就是对海南的政策哪一块更感兴趣，就是他们是怎么做决策的。然后也是在工作期间呢，就是对于因为本身我当时也会要写材料，所以说也是当时就是会有一个系统性的对海南政策一个了解。然后在这之后也是在工作过程中看到了做这个香水品牌这么一个契机嘛。然后最后应该是在24年的5月份左右的时候，我离的职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
1: 工作

0: 到困难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向内求，会去自己去学习应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我觉得这是创业者在创业的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
1: 对，我觉得可能更偏向于说是解决问题吧，因为其实现在就其实我对于情绪和就是完成事情这件事情上，其实很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就最开始可能在比如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些，就是可能事情发展的并不如你的预期，但是你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很多时候情绪是帮助不了你解决问题的。哪怕说因为这事情突然一下子办不好了，然后你心情很低落，但它不解决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早熟的一块吧。所以说包括说像现在创业以及说之前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我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更偏向于说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就是出现问题其实并不可怕，就是问题出现了以后怎么把问题尽快的解决好，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反而会比就是说就是会更重要吧。因为很多时候情绪上它会影响你的判断。
0: 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其实说对我来说很难想象你和香水会有什么联系，因为提到香水我会觉得它很浪漫，更偏感性一些的东西。那你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香氛啊、天然香气这类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的？我目前虽然我在生活实际当中没有跟你接触过，但是我们聊下来这几个问题，我能感觉出来你可能不是那种特别感性的人。
1: 但是其实我骨子里是个很感性的人，就是我其实就是个人底色，其实他更偏向于说是有一些那种妖娆叫作啊，或者说有些矫情，比如说有些感性。对，有些感性那一面。因为本身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希望就是说我想从事艺术相关的这么一个学科嘛，然后比如类似于像摄影啊，以及说是艺术这一块。但当时也是跟家里父母沟通过，但他们会觉得就是说送你出国留学，如果说你只学艺术的话，那可能对他们就投资在我身上，投资来讲并不是那么有回报。所以说最后也是就是商量，也最后也有妥协，最后才学的是商科嘛。但是商科的那一段经历的话，它可能会造就我，就是说我的思维里面肯定会有更多理性的一些思考的方向，但其实我骨子里可能更偏文科生一点点。那包括说我喜欢香水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因为我是比较早的就在国外留学嘛，当时可能14、15岁的时候，我一个人就会有20-30瓶香水。就其实我是很喜欢闻香水，就是不同香水它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这种，你也可以讲说是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或者说它能给我不一样的这种画面感。那其实我对于香水一直是保有一定的兴趣性的。那当初可能也仅仅只局限于说我对这事情感兴趣，我热爱，就是我喜欢买东西，但是也还没有上升到说我要做这个事情。包括说我在工作或者说创业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感性的事情它并不能物理上能帮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所以说我可能会明白，就是可能也是我潜意识里面我就能想明白，就是说哎，在工作里面它感性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它并不是说非常能直接的推动这件事情往前走。确实很多时候就是任务就是任务，做不好就应该被骂。因为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里面，然后人家给你讲了各式各样的理由为什么导致我任务没完成，然后你可能一下子一心软，那可能你的这个惩罚就没到位。没到位了以后，你会发现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继续去干错误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它是妨碍了整一个组织或者妨碍了整个公司往前推进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元素点吧。所以说我就开始慢慢迫使我自己，就是在内部管理或者在整个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会尽量的以更理性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0: 就像你说的，你可能感性是一方面，你喜欢这个事情，但是更多你要操作起来需要理性去帮你实现这些创业的想法。感觉出来这种兴趣点的存在还是能促使你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那你个人学习这个专业调香还有这个香气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过最难突破的难题是什么？
1: 因为我其实是更加偏商业一点点的，就包括说调香的话，我现在可能最多也就到说能以一个比较相对比较专业的评香师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你要让我上手调，我可能还调不出来。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整个板块里面负责香水设计，就是我们调香师他就是专业学香水设计的，而且也是之前去法国留学然后学就香水设计这一块嘛，就我知道就他能给我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物质基础，他能给我做出来很好的味道，但是我的方向就是我能给他提供更好的原材料。那最后就是双方就是一拍即合，最后我们就说在海南本地就做了这么一件事，然后就开始了。
0: 其实你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帮你去带进这个领域的。
1: 对，是的，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术业有专攻嘛，就是你不能奢求我就是说
0: 什么都会。
1: 对，你不能奢求一个人就是他既懂行业的发展，然后又懂就是说这个未来应该怎么做，以及说他又要懂那种非常一个人就是他既懂

0: 行业的发展，然后又懂就是说这个未来应该怎么做，以及说他又要懂那种非常细节的这种
1: 产品设计。
0: 对，就是我在这个团队的存在的意义的话，可能更偏向于说我可能像是一面旗帜吧，就是我知道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大家也愿意相信我，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比较会讲故事的人，而且就是包括说我们小伙伴，你说外面那些合作方他们也非常相信就是我能把这件事情干成，就是我是有那种语言感染力的人。
1: 我觉得你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你想做香水这个事情，香氛这个事情，然后你就把比较专业的人聚集在一起，
0: 对，
1: 然后你把这个团队组建起来运营起来，但实际的一些涉及专业方面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自己有没有想过去学一点呢？因为你也喜欢嘛。
0: 就是因为我喜欢，所以说我会尝试的去接触，包括说就他们在做香水的时候，我会提供一些意见和灵感。就目前这个阶段，我还属于就是那种就是两个大爷在那下棋，我在旁边指指点点，就我还处于这个阶段，你知道吧？但是就是我对这个事情是感兴趣的，就是你让我做，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出来，就是。

0: 是挺饱和的，因为目前就是我们还处于说是在一个上升阶段嘛，所以说可能我的精力更大，处于说是在一个上升阶段嘛，所以说可能我的精力更大部分会放在一些对外啊，以及说是一些跟就是海南官方的一些在产业上面的一些沟通吧，对，就可能还主要是在这一块。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这个香水品牌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呢？正式创立的？
0: 正式创立的话，应该是2024年9月份。
2: 在你的朋友圈当中，我想看到找到这个时间节点，你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好像没有找到，估计你那会儿是不是太忙了，所以没有在朋友圈里记录下创业的时刻和想法，还有一些心路历程。
0: 不太会喜欢，就是一开始我要准备做这件事情，
2: 你不会说，我觉得
0: 对，昭告天下。然后我反而我会愿意说，在某一些我们取得了一定小成就的节点上，我可能会有一些想法的一些就是这种心声的透露。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件事情开始之前，其实我是没有讲的。但是当我们有快闪店了，当我们开始有旗舰店了，当我们参加校博会取得还不错的一个反响了以后，我会开始陆陆续续的发一些这种非常就是节点性的这么一些，类似于这种给我身边的朋友们做个汇报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2: 我还看到就是在打造海南这个香水品牌，你们一开始是利用当地的这个植物资源，这个过程当中你和调香师经历了哪些？最初是选定了哪些植物？
0: 核心原材料是海南本地的沉香，然后再根据不同香型的话，我们会额外添加一些海南本地的其他作物，比如说像降真香、檀香、黄花梨、槟榔，还有像玉兰花、香水柠檬、香草。这些就是我们考量到就是目前海南能用到的一些原材料我们几乎都会用，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因为校博会期间的时候，我们也跟农垦签了战略合作，然后包括说我们一直合作的有就是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也是叫香银所热

0: 了我们后端的发展。因为为什么我们想在海南本地做香水，但是确实会有一些朋友问我们，就是为什么你想在海南做香水啊？那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海南做香水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本身中国在谈及香料种植业的这么一个产业里面，其实海南是没有办法就是被遗忘或者说被跨越的，因为海南就是有很好的物资源。我们前段时间跟海南大学的这种农业相关的一些教授在聊的时候，他们其实也跟我们讲明白，就是海南目前探明的有芳香植物，几乎95%左右都是没有任何的市场化和规模化、产业化的种植的，因为本身他们在这上面看不到任何的这种就是经济价值嘛，所以说都没有开始种。但本身海南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这种植物宝库，它跟云南是不相上下的。但是现在你可以想到，就是中国的这种香料种植业，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整个产业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其实我们现在做的点就是现在中国品牌、中国供应链，然后定义中国标准。那其实这是我们想做的事儿。
1: 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和志向还是挺远大的。
0: 对这个事情的思考，它是一直是持续性的。那最开始的话，确实就是说。

0: 香水当中是有精油，我好像没有这样一款，还是说所有的香水都有精油，只是我没有察觉和意识到这个问题？
1: 是这样，就是我问您几个问题吧，然后您可以就是说根据您最直观的想法，然后你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您喷香水的时候有没有被香水刚就香水刚喷在手上有没有闻到过那种非常强烈且刺激的酒精刺激感？
0: 有，一开始的时候
1: 会有是吧？正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首先您会不会觉得，就是目前来讲，你有一些香水它的留香是非常短的，
0: 非常短，很少有长的。
1: 对，是的，这是第二个问题。好，第三个问题就是，您有没有，比如说自己在某些比较狭小的空间被别人的香水味熏得有点晕过，或者说有没有就是闻香水的时候闻得有点头不舒服？
0: 有过。这个确实有过，
1: 有过吧。
0: 别人的香水总觉得他们的留香时间怎么那么长，而且非常浓烈。
1: 对，然后我现在给你解决，一，我们家香水几乎没什么酒精刺激感，这其一。其二，我们家香水留香能做到10到12个小时。第三，我们香水是更偏植物精油，它是天然的，所以说就是你闻我们家香水也不会不舒服。就是因为我们加的是大剂量的精油，但是您现在目前普遍买的香水可能更偏香精，所以说就是它会有一些不舒服。酒精刺激感很重，是因为它的像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香水，它的就是有芳香分子部分的含量比较低，就是如果说香精为主的香水闻着一定晕，一定不舒服。
0: 一开始这个选址我看的是在骑楼，这个其实这个价格我能想象到，在骑楼那个地方的话，地标性的建筑群租金可想而知的。那你当时为什么会一下就是放在骑楼这个地方？
1: 就是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其实我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是吧？包括说当时我们聊这栋楼的时候，特别感谢龙华区，龙华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在那个房租上面是有一些减免的，就不全是全额租。他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这品牌很有意思，我们这些年轻人想干的事也很有意思，他会觉得就是说海南可能将来真的会出一个全国比较出名的香水香氛品牌，所以说他愿意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品牌成长。对，最后才有了这栋楼。然后事实证明也是他们的看法和想法也是对的，因为确实就是包括说我们今年成为第六届消博会的官方合作伙伴，包括说今年的官方伴手礼也是我们家，大家是很愿意就是自己在这买完了他带身边的朋友来这买。包括说在消博会期间有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知道我们参加了消博会，然后他也知道他身边有个很好的朋友在消博也在参加消博会，
0: 代购嘛，
1: 他会远程遥控他的朋友。他说你去海南馆，你去七号馆海南馆去看一下福记香水，去闻一下那家香水非常棒。
0: 但其实香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吧，你必须得自己去试去闻。
1: 是的，至少就是说我们到现在也有接近2000多个这种已经付过费的会员了，而且很多人愿意帮助我们，再加上就是复购其实做的也还可以，虽然说香水是个低复购的这么一个产品，但其实我们复购做的还不错，所以说就是确实更好的质价比，更好的这种精油含量，它是能给这个市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感受。你肯定会想就是说自己的香水到底含不含精油啊，酒精刺激感，然后以及说它有非常短的留香，以及说它有晕人的感觉，那完全是因为可能当时你买到的几乎都是这种工业化标准化的这种香精香水了。那只是说我们是基于海南本地有的这些物质资源，因为本身中国的种植农业都是很强的，不单单是工业强，我们农业也很强，因为我们有很大的种植面积，这其一。其二，我有相对较低的人工成本，那所以说我们能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拿到质量比较高的精油，同时我能加到香水里面去，所以说我能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品质出现。
0: 其实我听到你聊到现在，尤其这一段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肯定很多人跟我一样，谈及香水的话，大多数对香水的印象，或者说我认为这样的，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一开始喷就有一股很浓烈的酒精的刺激，然后留香也不会很长，所以我对任何我买的香水都没有任何的期待。我说，哎呀，它能留香12、13、14个小时，我没有这样的期待，我觉得可能香水也就一两个小时留香可以了。然后这个一开始有

0: 于你的浓度，它很多时候更偏向于取决于你在里面用了什么原材料。比如说，有个我们在里面会说有一部分原材料，它就是更偏清凉、更偏清的，比如说像香水柠檬，它这个味道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清爽、舒服的一个味道，就是它是偏清的味道，是吧？但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一瓶香水的浓与淡，它其实可能更取决于说它到底在这瓶香水里面用了什么原材料，而不是取决于它的浓度，因为毕竟那个像柠檬。它可以用精油，它也可以用香精，它的只是说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当然，就是你那句话我是很认同的，就是香水它一定是千人千面的，就是每个人会有每个人喜欢的香型。刚开始在市场上做，其实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一家实体店。那我们坚定的认为，就是香水它一定是一个需要线下体验、需要线下闻到的这么一个事物，所以说我们坚定的就是说还是以线下的体验为主，而不是线上的一些销售。线上也是我们会做，但线上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内容和种草，也就是说一些产品的复购，就是你可以理解我们是一个更注重线下体验的这么一家公司。
1: 好的，本期节目我们和杨浩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他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SE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芝麻你干嘛呢？
3: 喂，
4: 妈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